0: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真的。嗯，哈哈。哎呀，嗯，行。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来，这俗话说呀。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来，
1: 带
2: 上。哎呀，好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3: 父皇，
1: 妙儿可真漂亮。
4: 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嗯，是啊。
5: 圣上，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1: 讲，
5: 这。
4: 圣上，什么呀？告示，
1: 念。
4: 奴才不敢。
1: 念。
4: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近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4: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
0: 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哼！太风，太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
4: 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快看，怎么办？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0: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
4: 快去！
3: 遵命，老太君。
1: 快！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啊！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多谢王大人，
7: 多谢多谢！
8: 恭喜！
6: 啊哈哈！好，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9: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微臣以为不可能。舍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
6: 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好，谢谢，恭喜老太君。杨将军，恭喜老太君。我去一下吧。今天可真是大喜了，一醉方休。八王爷。
10: 嗯，啊，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1: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10: 这该如何是好啊？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圣上。

0: 问起我如何应对呀、啊？
1: 有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2: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0: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2: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0: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2: 宣杨宗保上殿。
3: 遵旨。
4: 哎呀，是啊，
3: 圣上有旨。
5: 恭喜啊，
6: 皇上有旨啊。
3: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7: 臣领旨。
8: 哎，老太君。
9: 皇上没有召老太君啊。
3: 参见圣上。
2: 哎，免礼免礼免礼。
3: 谢圣上。
2: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8: 请圣上下旨。
2: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8: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2: 哎，
8: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离散。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0: 是啊，这……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1: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奴宝还可以马上装病。这样，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0: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婚。
1: 啊！
2: 来人，散！
3: 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
0: 他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3: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1: 是啊，是啊。
3: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2: 这老太太君，
3: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4: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1: 对，是啊。
4: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5: 是啊
1: 。
4: 我愿为宗保请命，
6: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5: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4: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7: 望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
9: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5: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0: 父皇，宗保失足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5: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0: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5: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

0: 这绝不赦免，遵旨。圣上，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 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1: 圣上，
0: 老身求您了，
1: 圣上。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0: 切，阿切。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2: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3: 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3: 对，
4: 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

0: 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图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

0: 要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

0: 哎，我现在用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走进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1: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1: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1: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1: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1: 哦、
4: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
1: 嗯，
4: 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嗯、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头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1: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7: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7: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8: 对，我太超值了。
7: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8: 对，
7: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
8: 已经开始挖掘了，
7: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了。
8: 是
7: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就像洗澡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7: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6: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9: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9: 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

0: 哎呀，这个走不进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5: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1: 嗯、
5: 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我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可是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2: 我该死在这儿。
11: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3: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我才不捉呢，你们两个真是胆小鬼，办法我倒是有。
1: 快说什么办法，我给你三个冰淇淋。
0: 有冰淇淋就好办，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是什么，也不像是杀虫剂啊，真有效果吗？
0: 这不是杀虫剂，你对着它们喷一下就知道了。这是冰冻喷雾，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冻住了。哎，
2: 嘉玲，听说你们冻住了蟑螂是吗？
3: 嘿嘿，我和张胜男可是有秘密武器的。
4: 哇，那这个道具是不是也能降温啊？你们能不能借给我用用呢？夏天太热了。
1: 想得美，道具可是在我手里呢，那个道具可是很危险的，你出事了我可不负责。
4: 求你了，
1: 我可是用冰淇淋跟甜筒换的，想要你也用冰淇淋来换啊。
0: 冠军，你还是算了吧，用扇子也不错。
1: 听许博文的吧。
4: 我就要用，借给我吧。我愿意用冰淇淋来换，
1: 千万要记住了，一次可不能用太多啊，去享受吧。
4: 哇，这效果太好了，真的是太棒了，这回我就不怕热了。
1: 可不要忘记答应我的冰淇淋啊。
3: 哦，张胜男，你怎么来了？
1: 祥玲，天童，你们快跟我来，武冠军出事了，我们快去救救他吧。
3: 什么？武冠军出事了？怎么会这样？
1: 都是他自己不听劝，现在都把自己冻住了。再去晚一点，怕是要被冻死了。
3: 这个武冠军，那我们该怎么救他呀？
1: 咱们把冰块打碎就能救他出来了。
3: 那走吧。哎，等等，还有甜筒也得一起去，否则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吧。
1: 这屋子里真的好冷啊。
0: 他怎么把自己冻成这样了？
1: 现在怎么办？
0: 先救人。祥玲，你去打开窗户。张胜男，打开空调热风。
4: 大友，
3: 武冠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我还是把道具收回去吧，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好了。
1: 我真的提醒过了，可他就是不听。肯定是武冠军一边玩手机一边用道具了。其实都应该怪武冠军。
5: 甜筒，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道具啊？再拿出来用一下好不好？
0: 可是我真的没什么道具了。
1: 那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4: 天野，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胡乱用道具了。
0: 你真的知道错了吗？
4: 原谅我吧，我给你买冰淇淋。
0: 你这次犯的错误太严重了。
4: 两个，我给你买两个，可以了吧？
0: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了，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
4: 放心吧，天野，我再也不敢乱用了。哎呦！
6: 成熟领结。
0: 祥玲，你这是怎么了？
3: 武冠军真的好幼稚，总是恶作剧，真受不了。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呀？你知道会是什么原因吗？甜筒，你快想想呀。
0: 痒啊，祥玲，我怎么会知道原因啊？
4: 祥玲，今天奶奶说我太幼稚了。
3: 你最近确实很幼稚，大家都快要受不了你了，天天都恶作剧。
4: 我知道错了，香菱。
3: 知道就好，以后别这么无聊啦。
4: 你让天童帮帮我，我想变得成熟一点，不想被奶奶说了。
3: 那我们去找甜筒吧。
0: 你们是有什么事吗？
3: 吴冠军想请你帮个忙，他想变得成熟一点。
0: 吴冠军，你确定吗？
4: 哦，
0: 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是什么呀，天眼？
0: 这是成熟领结。
3: 啊？
0: 顾名思义，可以让人变得更加成熟，像个大人一样。这个应该能满足他的需要。
4: 啊，这就是我想要的。谢谢你了，天眼，我有点感觉了。
0: 不用谢，你喜欢就好了。
4: 天眼，你说我一个

0: 男儿带个蝴蝶结是不是太别扭了？嘿
1: 嘿，吴冠军，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嘛。哦，
2: 好吧，我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嗯。

0: 奶奶，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干一点活就腰酸背痛的。
0: 奶奶您休息一会儿，我来帮你。
1: 不用，我的好孙子，你好好学习就行了。你的心意奶奶领了。
0: 奶奶，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帮您了。奶奶您休息一会儿，您都累一天了，剩下的活我来做吧。
1: 咱冠军真是长大了。
0: 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别太累了。
1: 好孙子，回头我带你去动物园玩，开不开心呢？
0: 你们说周末要去玩？
2: 对呀，我们准备周末去公园野餐，有很多好吃的哦，大家都会去的，就差你了，吴冠军，你去不去？
0: 你们就知道玩，周末也不知道帮家里做点家务吗？
3: 哦，我们？不、哦。那你是不想跟我们出去野餐了吗，吴冠军？
2: 哦，好吧，那我们先走啦，就不打扰你了，吴冠军。
3: 你怎么不想要道具了？
0: 最近大家都不来找我玩了。
3: 是每次去找你，你都说有事要忙。
0: 我有点变得太成熟了，这不是我这个年龄该有的。
3: 那我去问一下天眼吧。天眼，你就帮冠军收回道具吧，他现在变得太成熟了。
2: 嘿嘿，这不是他自己说要的吗？
3: 可他现在所想的所做的都是大人的事，失去童年的乐趣了。
2: 嘿嘿，那好吧。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总算是把礼节取下来了，大人真不好当。
2: 小孩子就应该纯真简单，做符合自己年龄的事，享受自己的童年才对啊。
0: 是啊，我要做回我自己。
2: 这才对嘛。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恭喜你。

0: 郭儿啊，往后你就住在这儿了啊。郭儿，这儿就是你的家，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1: 郭伯伯，现在你是个大人了，怎么还那么爱哭呢？对了，郭伯母不是送了一套衣服给你吗？你怎么不穿呢？ 是不是留在客栈里忘了带走了？
2: 不是啊，衣服在里面，只是我看衣服太漂亮，所以不舍得穿嘛。
1: 傻小子，现在你来到了桃花岛，就要过新生活喽。难道还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记得待会儿去把它换了啊。
2: 嗯，过儿知道。

0: 上等死人呢。
1: 就好了就好了，再等一下嘛。
2: 怎么搞的，叫我们三个等着一个。
3: 哎，修文别再说了。
0: 杨光，
1: 好了。怎么了？我衣服穿错了？
0: 不是啊，怎么这么久啊？我带你参观一下桃花岛啊，来。

0: 我这对白貂是不是很听话啊？
1: 何止听话呀，还很善解人意呢。
2: 那也要教得起法才行啊。哎，福妹，不如你教我们怎么控制那对白貂啊。
0: 教你们的也不是不行啊，不过当年呢我也学了很久才有今时今日的成绩的。看看你们的资质如何吧。杨过，你学不学？我顺便教你啊。
3: 我不学啦。其实就让他们在天上自由自在的飞不是很好吗？干嘛非要他们听你的，一下向东一下向西，还要不断打转。
0: 我跟你们去桃花林那边走走。
4: 嗯。

0: 博尔、福尔、修文、根如，你们四个人先向我的恩师磕个头。
1: 是，郭伯伯。
0: 弟子恳请大师父由今日起收过尔、敦儒、修文为门下弟子。
2: 我们江南七怪能够多了四个徒孙，真是一件大喜事。相信你六位师父在天之灵也万分高兴。
0: 你们四个还不向大师翁磕头？
1: 是。
3: 爹呀，我也要磕头啊。
4: 你现在正式拜入江南七侠的门下，当然要向大师公磕头了。
3: 知道了，爹娘。
1: 徒孙向大师公请安，徒儿拜见师父师母。
0: 好好好，你们起来吧。从现在开始，你们四个就是师兄弟。你们四个以后要相亲相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互相残杀，知道吗？
1: 知道。
0: 为师的武功除了由江南七侠所教授之外，

0: 其他的有全真教的内功，桃花岛和丐帮的武功。不过做人千万不能忘本，所以我今天先教你们一些大师公的独门武功。
1: 靖哥哥，我有个主意。
0: 蓉儿，有什么主意？
1: 姚靖哥哥，你一个人教他们四个未免太辛苦了，我看这样好了，过儿呢就交给我负责教他吧。
0: 蓉儿，你肯教过儿的武功？哎，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2: 娘啊，我也要跟你学。
1: 你这位大小姐平时娇生惯养，还是让你爹来治治你吧。
2: 人家不一样，娘，你偏心，只肯教养过一个人，我不一样啊，娘啊。

0: 好，
1: 相信你也知道，你师父有七位恩师，人称江南七怪，其中二师公外号妙手书生，现在师母就教你二师公的看家本领。
0: 哦，好好。
1: 来，你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跟着师母读。
0: 哦，好。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0: 师母，这本书呢，好像是啊。
1: 过儿，你跟不跟着师母念呢？
0: 哦，是师母。
2: 刚才的掌法你们都看清楚了？尊荣，你打一次给师父看看。
3: 是师父。
2: 不对，哎，练武功呢有腰马合一，师父再打一次给你们看啊。
1: 不骗之为忠，不义之为庸，忠者天下之正道。
0: 不骗之为忠，不义之为庸，忠者天下之正道。
2: 哎，这里，用力，用力，冲！
3: 嚯，
2: 用劲！
3: 啊！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嗯，很好。想不到过儿你不但聪明，而且记忆力又好，不到半年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背得滚瓜烂熟。好，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再念四书了。
2: 啊，哎，师母，你的意思是不用念书你教武功啊？
1: 你是不是很急着学武功啊？
2: 哎，这倒不是，但是只不过呢，每天都
1: 只不过你的心里一直埋怨的师母怎么老是不教你武功，是不是？
2: 过儿不敢。
1: 过儿，你知不知道师母为什么一直不教你武功？你还记不记得大学里面有一段写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你背来听听。
0: 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
1: 不错，由此可见呢，凡事一定要先打好基础，那么将来才会有好的发展。如果一个人不读书明理的话，就算有一身好的武功，他始终都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难成大器。所以师母一直不教你武功，就是希望你在学武功之前先学会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么将来你才不会走上歧途，你明白吗？
0: 哦，原来师母一直都担心过儿走上歧途，过儿终于明白了。
1: 嗯，你明白了就好。

0: 从明天开始，师母教你念诗经。
1: 是师母。
2: 杨过。
1: 哦，是你呀、啊？什么事啊？
2: 哦，我，最近看到大家各自练功呢，也没有机会见面，所以呢，拿一点点心来给你吃啊。你尝尝看啊，是我娘呢亲手做的，很好吃的。
1: 嗯，太客气了吧。
2: 你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没有，我在想今天师母她教了些什么嘛。
2: 啊、哦，对呀，你跟我娘那么久，她教过你什么武功啊？啊，有没有教你那套打狗棒法？
1: 哼，唉，我要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师母她根本什么武功也没有教过我，
2: 什么都没教过你，真的假的？
1: 嗯。
2: 可是刚才你自己还说，
1: 刚才呢，我是在想师母她今天教过我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吗？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招式啊？
1: 嗯，是《诗经》里面的其中一段呢、啊，你没念过吗？
2: 喂，杨过，你别太过分啊！人家好心好意关心你，你不说就算了，干嘛这么凶的跟我说话？你以为我很稀罕你学过什么啊？你不吃这些点心就算了，我去拿给那两个吃。
1: 哼。哎，真是有其母的必有其女。哎，哎，糟了糟了糟了，原来这里根本就没有船经过，那我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离开这里呢？嗯，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修文你没事吧？有没有打到你啊？
4: 啊，没事。
5: 哎，修文，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练武功呢一定要腰马合一的嘛，你现在腰也不够力，马不有福，让人一推一撞不就容易摔倒了吗？
4: 弟子愚昧没用，请师父原谅。
5: 哎，你也用不着太难过，像当年呢、啊、师父也和你们一样，一定要有恒心，加以时日呢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4: 嗯，
5: 那你们现在再练一次。
6: 是师父。
1: 你们两兄弟啊，真是猪都要拜你们为王了、啊。

也不对呀，没道理眼睁睁的看着大武小武将来欺负我呀。哎，怎么办啊？有办法了，我不学师傅教他们两个的武功，我可以学爹教我的蛤蟆功啊。就这么决定。

0: 练什么？
1: 是啊，还装着个癞蛤蟆，还装得跟真的一样。
2: 你，
1: 哎，对了，我差点给忘了，为什么你装得那么像呢？因为你根本就是一只癞蛤蟆。
2: 武修文，你狗屁放完了没有？
1: 不对吧？谁叫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3: 哎，二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可能人家真的在这儿练功呢。
4: 你们高兴怎么说怎么说喽，我不惹你们，你们最好也别来惹我。
1: 杨光，你给我站住！
5: 不知道你又有何贵干呢？哈，啊，那个，啊，那个，
1: 你。啊，对了，杨师兄啊，我相信你呢，跟师母学武功也学了那么久了，一定学到了不少绝技。这样吧，今天我们师兄弟三人来个比试，看看大家学得如何。
2: 是啊。
0: 哎呀，好啊，好啊，大家切磋。

0: 切磋啊，看看是爹教的好呢，还是娘教的好。
1: 我可没你们两个那么命好啊，师母她根本就没有教过我武功。
2: 师母没教过你武功？你骗谁啊？你是怕打不过我们吧？
1: 混账，我杨过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我会怕你们两个那个那个？
3: 那好吧，那我先声明啊，今天呢纯粹是我们师兄弟切磋武功，互相比试，无论谁胜谁负呢，都不准向师父和师母提这件事，即使被人打得焦头烂额呢，也不许有半句怨言。
2: 是啊，
3: 杨过，你有胆量比试吗？
1: 我有没有胆量，问问我的拳头就知道了。
4: 哎呀，暗箭伤人，
0: 你们点到即止啊。
5: 嗨，站好。
0: 喂，我叫了你们点到即止啊。杨过，你打不过就认输吧，别再逞强了。
1: 认输？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认输。
3: 不认输，看你能挨多久。
2: 杨过，不认输是吧？去死吧！快认输！
3: 杨过，你认不认输？
1: 你们两个猪，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认输的。
3: 岂有此理！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啊！安乐啊！

0: 我杀了人，出什么事了？啊，杨过，你杀死我二弟，
1: 什么事啊？师傅，杨过他打死了我二弟，
2: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1: 娘，他怎么了？放心吧，只是昏了，没有生命危险。
0: 真的？
3: 蛤蟆功，
0: 真是蛤蟆功。
1: 静儿，你说什么？
2: 果儿，
1: 你快告诉我。
2: 欧阳锋在哪里？
1: 欧阳锋，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蛤蟆功他什么时候交给你的？你还不说？我问你，欧阳锋到底在哪里？
1: 哎，让我，
2: 杨过，你老实说，欧阳锋这个奸贼到底在哪里？你再不说，我一拳打死你！
1: 你乱说，他不是奸贼，他是个好人。哼，
2: 杨过，你大师傅，别吼！哼，杨过，你真的宁死都不肯说？你只管打死我吧，我不怕你这个死瞎子。
1: 哼，
2: 你竟敢对大师公如此无礼！
1: 我知道，你们早就希望我死了。好。 现在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去死。
2: 过儿，你疯了，回来！
1: 过儿，
2: 过儿，
1: 哎，
3: 靖哥哥，先看看他想干什么。
2: 再不拉住他，我恐怕他真的……哼，我就不信这个小子真的不怕死。
1: 死了，我不用你们管啊！
2: 过儿，
3: 杨过，杨过，
2: 过儿。

0: 果儿，你又何苦呢？我知道你心里很气我，认为我不应该打你。你要知道，我打你，我心里一样难过。师父这样做，是不想你一错再错吗？
1: 我没错。
0: 你，哎，算了算了，我看你也累了，你静心在这休息一下，我出去。

0: 靖哥哥，怎么样了？过儿没事吧？
1: 我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0: 不希望它发生，也已经发生了。如今呢，是要想个办法去解决。

0: 蓉儿，你说顾儿什么时候学的蛤蟆功？
1: 照修文的伤势来看，顾儿的蛤蟆功应该是跟我们来桃花岛之前学的。
0: 不错，如果老毒物来了桃花岛，我们不可能没有发觉到。哎，真是想不到顾儿竟然跟老毒物有关系。
2: 爹娘，爹娘，不得了了，大公公说他要离开桃花岛啊。
0: 大师傅，你为什么要回嘉兴啊？
3: 你不用理我了，无论如何明天一早我就要坐船离开这里了。
1: 大师傅，你不要这么生气嘛，凡事都可以商量的嘛。你说出要离开这里的原因，我跟靖哥哥想办法解决。
2: 大公公，您不要走啊。
3: 哎，你们不用枉费唇舌了。总而言之，我绝对不会跟这个老毒物的传人住在一起的。
0: 大师傅，但是顾儿他……
3: 哎，静儿，你不用帮这个小子解释了。你想一想，你那五位师傅啊是怎么死的？哼，我现在不但不能够手刃仇人，现在还跟这个仇人的弟子朝夕相处。哼，那师傅我怎么对得起死了的五位结拜弟妹呢？
1: 大师傅，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桃花岛就等于是你的家，就算有人要离开，也绝对不是大师傅你。
0: 啊，蓉儿，可是顾儿他孤苦伶仃的，如果叫他一个人离开桃花岛，那么他……
1: 哎呀，靖哥哥，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你不想对不起穆姐姐跟你的义弟，但是你也得为顾儿着想啊。如果这里根本不适合他，你勉强把他留下来也没用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可是，
1: 你放心吧，我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可以让大师父不离开桃花岛；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过儿有个好的去处。
0: 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计较了，不过上次你对大师公如此无礼，我实在没有办法留你在江南七侠的门下了，以后还是叫我郭伯伯吧。
4: 是郭伯伯。
0: 哎，全都要怪我教导无方，才会弄成今天这种地步。过来，我为了不想耽误你的前途，这次带你上终南山求全真教长春真人收你为徒，因为全真教的武功是天下武学的正宗，只要你努力习武，而且修心养性，日后必定会出人头地，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4: 只怕过儿不知进取，有负郭伯伯对我的期望。
0: 过儿，现在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怪郭伯伯对你不好呢？
4: 过儿不敢，郭伯伯对我好，过儿怎么会不知道呢？只不过其他人就……
0: 过儿，其实郭伯母也很疼你的。你看看，你看谁来了？
2: 杨棍，杨棍，
5: 过儿，
0: 蓉儿，福儿，
4: 郭伯母，
1: 福儿啊，你不是说有东西要送给过儿的吗？
2: 杨过，这里有一点点心是我亲手做的，你带着吃吧。
4: 谢谢。
2: 杨过，你……
4: 不不不，时候也不早了，我还是先上船了。再见。
0: 记得要听你娘和大公公的话，以后不能任性妄为，知道吗？
2: 哦。
1: 福儿，啊，怎么了？舍不得顾儿走啊？
2: 哼，谁舍不得他？

0: 狂妄自大，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似的。我觉得那个呢，就知情识趣的多。
1: 当然啦，他们两个多牵着我们大小姐啊，
0: 娘。

0: 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当年郭伯伯跟蒙古人有些渊源，因为被人发现招惹麻烦，所以才这样打扮。
1: 咦，郭伯伯，难道你以前跟蒙古人打过仗？
0: 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过几天我们就要到终南山了。
1: 哦。
0: 知客亭这里没有道长招呼过客呢。这过来，反正赶了一天路也累了，不如在此歇息一下，也许待会儿会有全真教的人出现。
1: 是郭伯伯。

0: 啊，郭伯伯，没想到终南山这里的景色和我们桃花岛倒差不多啊。
1: 郭儿，只要你好好在全真教学艺，几年以后郭伯伯一定会接你回桃花岛的。
0: 我今生今世都不回桃花岛了。
1: 为什么？郭儿，你还记郭伯伯跟郭伯母？
0: 郭儿不敢，郭儿只是怕郭伯母，她还是好讨厌我。
1: 哎，郭儿，你放心吧，你爹他当年也是全真教长春之人的入室弟子，相信长春道长念在你爹的份上，一定会好好的待你。
0: 郭伯伯，有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但是我又怕。
1: 好，有什么事你尽管问。
0: 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你爹
0: 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1: 是谁告诉你你爹被人害死的？
0: 郭伯伯，莫非我爹真是被人害死的？那到底是谁害死我爹的？
1: 是谁？
0: 难道我爹是被你和郭伯母害死的？
1: 混账！你胡说什么？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9: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7: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

0: 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

0: 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8: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是被你和郭伯母害死的混账！你胡说什么？哎，其实这件事……
1: 大胆淫贼，竟敢闯入我们全真教闹事，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0: 两位道长一定有所误会了，在下并非前来闹事的，在下是……
1: 如果你不是故意前来闹事的，可以毁坏我教长春真人所立的石碑啊！淫贼，你有胆闯上终南山，不是没胆跟本道爷较量吧？
2: 裴道士，你说够了没有？我郭伯伯对你一再忍让，你还是这么恶人先告状。
3: 过来住口！大家都是自己人。
1: 大胆淫贼，竟敢在此胡说八道！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我全真教的厉害呀！
4: 哎呀！哎呀！
1: 淫贼，走着瞧！有种的你就留在这儿别走。
3: 两位道长，请留步。
1: 你又想怎么样？
3: 敢问两位道长，刚才你三番四次的称在下淫贼，究竟是何原因？
1: 你别不承认了。如果你不是想娶那姓龙的女子为妻，又怎么会来终南山呢？我们走。
3: 两位道长，两位道长，
5: 姓龙的女子，
3: 过儿。刚才那位道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2: 你说那两个肥瘦道士，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人，八成是将郭伯伯认错了那什么淫贼了是吧？
3: 对呀，我应该表明身份的，那就不会弄成这场误会。
6: 猴王淫贼，竟敢擅闯我终南山全真教圣地，打伤我全真教弟子。
3: 在下桃花岛郭靖，特来上山拜见长春真人。
6: 哼，郭大侠闻名天下，哪会是厚颜无耻的淫贼？识相的马上下山。
2: 郭伯伯，我还是不跟全真教这般臭道士学武功了，省得将来被人家耻笑。
6: 臭小子，竟敢侮辱我们全真教，你不想活了？不真！
3: 天罡为道真。
2: 什么罡同真？郭伯伯，我人有三急，需要去方便一下。你搞定这些臭道士之后呢，我再来找你啊。
3: 我现在用不着双手，就可以尽收你们七个人的手中之剑。
6: 大言不惭！
2: 如果能学到郭伯伯一半的本领，那我真是……哎，不过这实在是太痴心妄想了。

0: 得罪了，哼，你别惺惺作态了，有种的就继续上山，我们走。
1: 道长，道长，道长，哎，
0: 没有办法了，只有上山找邱道长解释清楚了。郭儿，郭儿。郭儿，
2: 我放回我，放回我，放回我。
3: 景光，
4: 师傅，
3: 你好好看着这小子，师傅出去对付外面那个淫贼。
4: 是。哎，师傅，如果你出去了，那邱师祖他……
3: 哎，我们重阳宫这么多师叔师祖，何必怕那几个淫贼呢？现在最重要就是阻止外面的淫贼进来接应。
4: 是。是的，慢慢走，师傅。
2: 喂，喂，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喂，喂，
4: 臭小子，
2: 放开我！
4: 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威武的道爷啊！啊，还看？

0: 大胆淫贼，竟敢一再杀我全真弟子，竟然居心何在？道长，在下郭靖，此次诚心上山拜见长春真人，请道长千万不要误会。贫道见阁下武功了得，特向阁下奉劝一句：前来女色误人，何况全真教与阁下素无仇怨，你何必助纣为虐与干奸淫上山捣乱？我劝你还是即刻下山，否则休怪贫道无礼。道长。
1: 以此话事何道理？什么女色淫贼，在下真是一无所知。请道长容许在下与长春真人见面，一切自有分晓。
0: 岂有此理！你这个淫贼依然是执迷不悟。如果你要见我叫长春真人，就先破我的阵法吧。

0: 在下刚才得罪了，还望各位道长多多原谅。
1: 郭兄，郭靖拜见邱道长、王道长。哈哈哈哈，靖儿，有你在这儿，全真教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2: 靖儿。
0: 几年不见，宫里又精进不少嘛。王道长过奖了，静儿来迟了，是在重阳宫遭人捣乱，是在罪过罪过。哎，你是
1: 什么人？这么大的靠近，未免实在太目中无人了。
0: 两位前来重阳宫捣乱，所为何事？
3: 混账！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有种的就报上名来。
0: 在下贱名何足挂齿，只不过全真教的邱道长、马道长。
3: 王道长，都是在下的恩师。哼，藏头露尾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
0: 好，今日就让小王我领教一下你所谓的全真教武功。既然如此，就让你知道全真教武功的厉害。哼！
3: 我！
0: 我说不如，
3: 你个臭小子，你在那儿嘀嘀咕咕干什么？快给我闭嘴！你又想干什么呀？你别想在那里作怪啊！哎，塌了你了！什么事？快说！
4: 道爷，我尿急呀！
3: 啊，你个臭小子，你别在这装模作样的，本道爷没那么容易上你的当啊！
4: 道爷。 哎呀，我真的好尿急！哎呀，我忍不住了，求求道爷你做做好事，让我去下茅厕吧。
3: 真的，道爷，这种事还有骗人的吗？我怕待会儿忍不住会弄得这里臭气熏天的，就不好了嘛，是吧？嗯，好，那我就信你一次。
4: 哎呀，
3: 你给我听着啊！
4: 如果待会儿你尿不出来，本道爷就打得你尿出来为止。啊，是，等一下，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多谢道爷大发慈悲。哎呀，我好尿急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大爷，你武功盖世，我这个臭小子怎么能飞得出你的五指山呢？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怎么，你不说你急吗？
0: 道爷，你盯着我，我恐怕方便不了啊。
4: 怎么样，尿完没有？
0: 去死吧你！
1: 我不玩。

0: 我没事，还没请小阁下高姓大名。
1: 本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郭靖正是我。
0: 原来是射雕大侠，我们大蒙古当年的金刀驸马，怪不得武功如此的厉害。小王万分佩服。可惜，小王今日尚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十年之后再来讨教。好。
2: 10年之后，郭某一定在此恭候大驾光临。
3: 姓霍的，你听清楚，不出十年，贫道一定要清算今天这笔账。
2: 好说好说，师兄，我们走。
4: 走。
2: 拜见师伯师傅。
5: 直敬，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2: 刚才我在殿外。
5: 啊。 是这样的，刚才我和这位道兄在外。

0: 面有一点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1: 哦，致敬，快点拜见郭靖，郭大侠。
2: 嗯，他真是郭靖啊。郭大侠，刚才多多得罪，请你包涵。
0: 哎，道兄，所谓不知者不罪。更何况今日重阳宫大敌当前，难怪道兄对我有所误会。现在误会已经冰释了。对了，道兄，刚才我带的那位小兄弟，劳烦你把他放了。
3: 志敬，你收藏起郭大侠带来的人，现在人在哪？
2: 他，郭伯伯，我在这里。啊，
0: 郭儿，正巧正巧，快来拜见几位道长。
2: 啊，拜见几位道长？
0: 是啊。
2: 啊，但是我恐怕时间不多了。
0: 时间不多？为什么？
2: 是啊，你看这里又有老道长，又有大道长，又有小道长。如果我拜见这么多位道长的话，我怕里面那个肥道长呢，会变成一只肥烧猪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7: 哎，着火了！
8: 你这个小杂种，我要请你狗命！你滚开！
9: 青铜，你疯了！
8: 弟子该死。
9: 究竟发生什么事？
8: 弟子无用，请师子爷责罚。
9: 你有用无用，现在不谈。我问你，为何弄成这个样子？
8: 回禀师祖爷，刚才师父抓着这个小子，这个小子回来，叫弟子小心看管。谁知这个小子诡计多端，说很急要去小姐，弟子一时好心就把他放了。谁知他将马桶往弟子身上倒，弄得弟子整身都是。后来又趁弟子不觉，抢了弟子的剑，指着弟子的喉咙。弟子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所以唯有束手就擒喽。
0: 郭儿，你太过分了，居然放火，万一搞出人命怎么办？
2: 郭伯伯，你放心吧，顾儿只是在柴房外面放了一场小火嘛，绝对不会烧死人的。哼，谁叫他以大欺小，趁郭伯伯和你们那些臭道士过招的时候，从后面暗算伤人。
0: 是没错，但是
1: 真是不打不相识。静儿，看来令公子真的有乃母之风，一样是这么聪明伶俐啊。
0: 邱道长，你误会了，过儿并非是弟子的孩儿。
1: 哦，那么这位小兄弟是？
0: 他就是我义弟杨康的姨父子。
1: 想不到杨康竟然留下一个姨父子。
9: 对了，静儿，其实你的武功已经远胜于我们全真七子了，为什么你还带过儿上山学艺呢？其实你可以亲自传授武功给他的。
0: 这件事说来话长啊。刚才我上山得罪两位道兄，请两位道长恕罪。
1: 刚才要不是静儿你出手相助，恐怕重阳宫已经一败涂地了。
3: 志敬，
2: 是师伯，
1: 全都怪你不好，敌我不分，差点被你误了大事。
2: 弟子刚才听到青铎报告，说山下有人敲打石碑，才误会郭大侠的嘛。
0: 不关道兄的事。说起来，弟子也有些不适，要不是弟子乱打石碑，就不会产生误会了，请道长恕罪。对了，刚才那些人来重阳宫闹事，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1: 刚才那位自称什么霍都王子，听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静儿，你可有见过此人？
0: 近十几年来，我都没有跟蒙古旧部联络过，也没有见过在大汗子孙中有霍都这么个人。
9: 哼，我看八成是这个恶贼为了抬高身价，所以胡乱吹嘘啊。
0: 对了，刚才我和那个人交手的时候，我发觉他的内功殊不简单呢。
1: 不错，看他的武功家术，属于西藏一派。另外那个藏僧达尔巴是他的大师兄，他们两人一来到就突施暗算，重伤好师弟。要不是静儿你及时赶来，今日恐怕……
0: 真是奇怪，这两个人是来自西藏，何以会来到重阳宫滋事呢？
1: 这件事说起来跟我们重阳祖师大有关联。

0: 琴，曾进桥下旅。哎，邱道长，这些字好像是用指力刻上去的。
1: 不错
0: 啊，血肉之躯能够用指力把字刻石碑上，重阳真人的武学修为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呢、啊、
1: 这些字并不是重阳师祖写上去的。
0: 那到底是何人呢？
1: 想当年重阳师祖年轻的时候，因为痛恨金兵入侵，曾经率领一师抵抗金兵，可惜势孤力弱，始终抵挡不了金兵的锐势，在连战皆败之下，先是心灰意冷，之后就自称活死人，一直隐居在终南山的一个古墓中，无论如何也不肯出古墓半步。后来有位武林前辈来到古墓外，对先师百般辱骂，一连骂了七天七夜，终于将先师引出古墓之外。
0: 莫非这位前辈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其中一位？
1: 论武功，这位前辈恐怕还在东邪西毒等人之上。
0: 哦，
1: 只不过由于她是一介女流，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她的事迹在江湖上一直鲜为人知。
0: 哦，
1: 原来这位前辈一直非常仰慕先师，可惜他心高气傲，始终不肯表露他的爱意。先师当然知道他的爱意，不过他始终不能够忘记国仇家恨，一直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做借口，对这位前辈的爱意只好装作不知。谁知这位前辈因为先师瞧不起他，一怒之下就反目成仇，还约了先师在终南山这里决斗。这位前辈姓林，贵名叫做
2: 长英。你这又何苦呢？
3: 王重阳，你废话少说，我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跟你分个胜负，想如何比法尽管说吧。
2: 论武功你一向比我优胜，我认输算了。
3: 混账，你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林朝英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2: 既然你一意孤行，那我也没办法，至于如何比试就由你决定吧。
3: 好啊，不过在决定如何比试之前，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2: 你尽管说。
3: 第一，如果比武是你赢的话，我就当场自刎，好让你以后耳根清净。第二，万一比武是我赢的话，那你的活死人墓就要让出来给我住，终身听我吩咐。第三，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就要做和尚或者是做道士，总之要在终南山建立寺观，陪我十年。
0: 啊，这位前辈开出这种条件就是逼重阳真人，要不就是娶她，要不就得出家入道终身不娶。
1: 不错，这位前辈就是这个意思。先是在几经考虑之后终于有所决定，他决定无论比试任何武功都认输算了。
0: 邱道长，他们到底比试些什么呢？
1: 就是比试在石壁上面写字。
3: 不错，我想比试一下我们的纸上功夫，看看谁能够在石壁上刻得深，就算谁赢。
2: 我自问没这种本事，如果朝英你真的能够用手指在石壁上写出字的话，那我只好认输了。
3: 既然如此，你当定和尚或是道士。写些什么好呢？古今出家之人能够称得上真英雄真豪杰的首推张良，当年他反抗暴秦不图名利，跟王重阳你可以说的是一时一亮。
1: 先师只好长叹一声，无话可说，在当晚就立即搬离活死人墓，第二天就出家做道士，在活死人墓的附近建立了一座道观，就是重阳宫的前身。
0: 血肉之躯能够用手指在石上写字，这位前辈的武功真是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了。
1: 这件事当年骗得了先师，想不到今天仍然骗得了静儿你。
0: 啊，莫非这件事另有乾坤？
1: 不错，当年先师出家之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有一天遇到你的岳父大人之后才真相大白。静儿，你看在石壁上面的后半首诗。

0: 是黄岛主用手指贴上去。哦，是啊，哎，怪不得自己完全不同啊。不过，我岳父虽然有弹指神通的绝技，但是用手指在石上刻字，我看他还没有这个能耐啊。
1: 黄岛主才智过人，他一听仙师讲完之后，就立刻想通各种奥妙。想当年。 那位姓林的前辈在石上用手指写字之前，曾经用手掌抚摸石块，原来他在掌中暗藏化石丹，使得石块变得松软，然后再用手指去写字。
0: 哦，
1: 黄岛主一样画葫芦，用这个方法在石上提了这半首诗。
0: 哦，那位林前辈真是太过分了，用这种诡计逼重阳真人出家。
1: 情之为物。 往往令人颠倒众生。只不过这件事再想深一层，如果当年仙师不是因此而出家的话，就不会创立全真教。各种祸福实在难以论断。
0: 对，邱道长，祸通那伙妖孽，他们上终南山来和这段前尘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问题就出在这里。当年这位林前辈并无收过任何弟子，他身边。 只有一个丫鬟，他们主仆十几年相处，林前辈就将武功全部传给了这个丫鬟。后来这个丫鬟又辗转将武功传给两个弟子，大弟子就叫做李莫愁，
2: 赤脸仙子李莫愁。
1: 静儿，你见过此人吗？
2: 哦，这倒没有。
1: 当年我大师父柯大侠和他交过手，他说此人心狠手辣，尤胜当年的铁狮梅超风。
2: 不错。
1: 至于那位小弟子，我们只知道他姓龙。哦，
2: 怪不得了，我一路上山的时候，那些盗兄猛说我是淫贼，说我休想娶得这位姓龙的女子为妻，原来有这么个前因后果。
1: 算起来呢，今天就是这位姓龙的女子十八岁的生辰，也就是比武招亲的日子。
2: 比武招亲，
1: 其实这些都是李莫愁散播出来的谣言。当年李莫愁为什么离开古墓派，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各种原因，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在不久之前，江湖上流传着一个谣言，说今天就是这位姓龙的女子十八岁的生辰，她会比武招亲。只要谁能够打赢她的话，不但可以娶她为妻，而且古墓里所有的武功秘籍以及珠宝财物都会尽归她所有。
2: 所以霍都这群淫贼连群结队的上终南山，就是为了这件事。
1: 不错。
2: 想当年，仙师和那位林女侠渊源何等深厚，我们全真教又岂能坐视不理呢？眼见一群武林败类在终南山欺负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所以我们在上山的各主要路口设下关卡，希望那伙淫贼能够知难而退。
3: 不，我看就送到这儿吧。
4: 不。
2: 俗话说。
4: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3: 郭儿，你安心在此处学艺，郭伯伯一有时间就来看你，知道吗？不是，郭伯伯，我，
2: 郭儿，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3: 郭儿想跟您回桃花岛。
4: 什么？你跟我回桃花岛？
3: 是啊，那大不了这样吧，郭伯伯，郭儿答应你，以后再不挑皮闹事了。
2: 全都听郭伯伯您和郭伯母的话，郭伯伯，您带我回桃花岛吧。
3: 郭儿真的不想一个人留在全真教啊！
2: 哎，那怎么行呢？郭儿，那你暂时呢留在这儿将武功学好，等我回去向柯公公解释一下。等他气头过了，我自然会接你回桃花岛。
3: 这样，如果柯公公他不肯原谅郭儿呢？
2: 哎呀，傻瓜，柯公公怎么会不原谅你呢？
3: 况且，全真教的武学乃是天下玄门正宗。
2: 郭儿，
3: 以你的聪明才智，他日成就必定是无可限量。郭伯伯，你忘记了，当时我们上山的时候，我和赵之敬两师徒有个过节，如今要我拜赵之敬为师，惨了，他一定会公报私仇的，到时候郭儿就……
2: 哎。 全真教那是名门正派，他们的弟子又岂会是非不分呢？ 况且有你邱祖师爷在此，他的为人我最清楚。

0: 清楚了，他一定会主持公道的。过儿，你放心吧。
1: 可是，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过儿，你回山上吧。那，记住啊，要努力学好武功，他日长大成人，为国家民族做一番大事，知道吗？
2: 既然如此，过儿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没事，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该死在这儿。
6: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竞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郭儿，我看就送到这儿吧。
1: 郭伯伯，我俗话说，天下无不散之宴席。郭儿，你安心在此处学艺，郭伯伯一有时间就来看你，知道吗？不是，郭伯伯，我。
0: 郭儿，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1: 郭儿想跟您回桃花岛，
0: 什么？你跟我回桃花岛？是啊，那大不了这样吧，郭伯伯，郭儿答应你，以后再不挑皮闹事了，全都听郭伯伯您和郭伯母的话。郭伯伯，您带我回桃花岛吧，郭儿真的不像一个人留在全真教啊。
1: 哎，那怎么行呢？郭儿，你暂时呢留在这儿将武功学好，等我回去向科公解释一下，等他气头过了，我自然会接你回桃花岛。
0: 这样，如果科公公他不肯原谅郭儿呢？哎呀，傻瓜，科公公怎么会不原谅你呢？哎，况且全真教的武学乃是天下玄门正宗。郭儿，以你的聪明才智，他日成就必定是无可限量。
1: 郭伯伯，你忘记了，当日我们上山的时候。
0: 我和赵志敬两师徒有个过节，如今要我拜赵志敬为师，惨了，他一定会公报私仇的，到时候郭儿就……
1: 哎，
0: 全真教那是名门正派，他们的弟子又岂会是非不分呢？况且有你邱祖师爷在此，他的为人我最清楚了，他一定会主持公道。郭儿，你放心吧。
1: 可是，
0: 从军千里，终须一别。郭儿，你回山上吧。
1: 记住，要努力学好武功，他日长大成人，为国家民族做一番大事，知道吗？既然如此，郭儿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0: 嗯，那郭伯伯就放心了。你好好保重。
1: 嗯，郭伯伯，你也保重啊。
2: 又不肯将我带回桃花岛，就随便将我交给那帮臭道士，他明知道赵志敬的武功不怎么样吗？还叫我跟他学武功。你就算学的一模一样，那又怎么样？有个屁用啊！
3: 杨过，你一个人在这儿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2: 师父，
3: 师父问你在这儿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2: 没什么。
3: 给我站着。
2: 为师正在跟你说话，你什么态度？
3: 我一向呢都是用这种态度对人的啦。你这小杂种，竟敢跟我顶嘴！啊！你这畜生还不住手，是不是想死？啊！呀！呀！
2: 你小杂种，看你服不服！今天算你够玉。现在邱师伯明中召集本教弟子集合，为师就姑且放过你一次。他们跟我来。你又想怎么样？
1: 如果你再乱打我，我就不认你做师傅。好了，
2: 掌教明中召集，一定有要紧事。好了，我带你。 走吧。哎呀，你看你，我警告你啊，等一下最好安分点，别乱说话。

0: 本座刚刚收到长生真人和清净散人从山西传来的消息，说李莫愁这个大魔头机智凶狠毒辣，难以对付。本座现在决定和玉阳真人带同本派十名弟子，明天一早前往支援，共同对付李莫愁这个魔头。
1: 志平愿意跟随师父下山斩妖除魔。
0: 志平，本座和众位师叔商量过，决定由你留守重阳宫，暂代掌教之职。
1: 师父要志平代掌教务，志平恐怕力有不敌。
0: 志平，你好师叔将会留在山上继续疗伤，有任何疑难之处大可向好师叔请示，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应付的。
1: 是师父。
2: 弟子致敬，也希望能追随各位师叔伯下山对付李莫愁这个大魔头。
3: 致敬，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不必跟随我等下山了。
2: 重要任务？
0: 不错，致敬，本座曾经答应过郭大侠要好好的教导杨过武功，未免耽误杨过修武，有负郭大侠所托，本座下山之后你就要负责督促杨过习武。
2: 是师伯。

0: 杨过，你过来。
1: 是师伯祖，弟子在此。
0: 你为何弄成这个样子？

0: 弟子好好学习。
1: 你郭伯伯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你为何会弄成这种样子
0: 啊？谁知道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只疯狗从后扑出，对弟子又抓又咬。弟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没有转身逃走，谁不知不小心滚下山坡，幸亏师父及时相救，弟子才没事的。
1: 致敬，真有此事吗？
2: 是，弟子刚才确实救了过儿。
1: 本座下山之后，你要将全真教的武功悉数传授给杨伯，并且要督促他勤加修炼，知道吗？
2: 弟子知道。
1: 杨伯，想当年本座因为一时疏忽，任由你父亲养尊处优，以致铸成大错。所谓严师出高徒，棒下出孝子。日后你在全真教更要认真习武，事事听从师父的指导，不得怠慢偷懒，知道吗？
0: 是，是伯祖。
1: 那么本座就放心下山了。

哦，有一手啊，杨过，这么快就把柴劈好了啊？哇，你这叫劈柴呀、啊？你看看，有粗有细，有长有短。喂，你到底会不会啊？喂，杨过，我现在在问你呢，你听见了没有啊？啊！哎呀，真可怜啊！你怎么劈柴劈的手软，连碗也捧不稳呐？真是太没用了！来，让师兄帮你把饭菜收拾好啊！嘿嘿。

0: 吃啊，不是天天有这么好的菜，还不吃？
1: 谢谢。
0: 哼，看你这个臭小子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想。

哎呀，睡着睡着怎么会尿急呢？哎呀，真是麻烦。哎呦，哎呀。

0: 啊，
1: 燕过，这么晚还这么有兴致游山玩水，
0: 我斩你这个赵志敬，斩得你天天叫饶命；二斩你这个陆清毒，斩得你手脚不会舞；三斩，
2: 岂有此理，竟在这咒师傅和我，信不信我去告诉师傅。
0: 你去说喽，我也听过你说带掌门师叔是王八蛋喽，你信不信我去告诉师傅？
2: 混账！我什么时候说过带掌门师叔是王八蛋了？
0: 哎，那以前有没有说过呢？我就不太清楚。不过刚才呢，你就的的确确、清清楚楚的说过了。
2: 你信不信我？
3: 师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送去了。
2: 混账！什么时候轮到你叫我做事？放到那边去。
3: 哦。
2: 快滚！哇，怎么犯人吃的饭菜跟我们一模一样啊？这是不公平！
0: 哇，喂，你吃光人家的菜，你叫人吃白饭呢？
2: 嗯，这是好笑！你这么阶下囚，有白饭给他们吃啊，就应该偷笑了。再吵啊，我连白饭也不给他们吃。
0: 阶下囚，阶下囚，阶下囚不是人呐！你何必对人家这么刻薄啊？
2: 哎呀，我又不是吃你的菜，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不是太清闲了？好啊，端着篮子跟我去送饭。
0: 戴掌门师叔有没有叫我做这些？
2: 我是你师兄，师兄叫你做，你敢不做？喂，你们三个家伙别装死了，吃饭了。拿进去给他们吃。

0: 哎，是哪个混蛋在我床上撒尿啊？是哪个混蛋在我床上撒尿？
1: 哼，肥臭道士，要我吃泥巴和饭。哼哼哼，让你尝尝我的童子尿的滋味。这种鬼地方，就算用16人大叫。

0: 哎呀，小王爷啊！
1: 喂，你们饿昏了头了，这里小王爷就没有，道爷就有一个。
0: 是啊，真的是小王爷。
2: 哎呀，你别胡说了！
1: 哎，你们几个还吵什么？还不快点吃饭？要不要本道爷来喂你们啊？啊？
0: 喂，怎么没菜啊？以前也没这么刻薄啊。
1: 你们有的吃还挑三拣四的，是不是不想吃了？不吃就拉倒，别吃了。
0: 这，你竟敢如此虐待我们，叫邱书记来见我们。
1: 怎么，用师伯祖来压我？你们几个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3: 哎呀，
1: 他们几个罪恶滔天，恶贯满盈，我高枪打就打，不用你管，我干。
4: 哎呀，是不是？
5: 你不用管我，
1: 是不是？
6: 我活着也没用了，让他打死吧。
1: 怎么，你们几个想死啊？本道爷偏不让你们死，让我有事没事找你们出出气，不是更过瘾？
4: 你打死我们了，道爷。
1: 喂，杨过，还不出来？是不是想跟他们关在一起啊？啊？
4: 道爷。

0: 三位老前辈。
1: 是谁呀？
0: 你们还认不认识我？我今天来过的。
2: 你是？
0: 我送饭菜给你们，你们趁热吃啊。
1: 哦，有饭吃了。好，来来来。小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3: 何止啊，他简直是个菩萨心肠啊。
2: 好人有好报啊，你将来一定儿孙满堂，大富大贵啊。
1: 哎呀，要吃就吃好了，干嘛说这么多呀，真是的。就快吃吧。
0: 敢为三位老前辈高姓大名啊。
2: 十几年前也挺威风的，我就是三头角侯通海啊。这一位呢，就是我师兄鬼门龙王沙通天。至于这位呢，就是千手人屠彭连虎啊。

0: 失敬失敬。但是为什么三位老前辈会被这些臭道士关在全真教呢？
1: 说起来话就长了。这个当年呢，
2: 什么当年呢？总之我们是受奸人所害。
0: 那些臭道士真是过分，这样虐待三位老前辈。说起来我和三位老前辈也算有缘呢。不知三位老前辈认不认识我爹杨康啊？
2: 杨康，
1: 他是你爹？哎呀，难怪长得一模一样啊。
3: 是啊。
1: 哎呀，好，小王爷有后了。
0: 你们真的认识我爹？
2: 何止认识，想当年我们三个跟他出生入死。可惜天际英才呀。
0: 你们告诉我，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
1: 其实小王爷他这个……
4: 其实小王爷死得真惨呐。想当年呐，小王爷一向都礼贤下士，义薄云天呐。
2: 不错，他为人雄才伟略，胸怀大志，可惜大业未成，还被世人误会他是被奸人所害。
0: 你们说，究竟我爹是被哪个奸人所害呀？
1: 你这是小王爷他是……
2: 总之啊，我们自身都难保，实在不想插手江湖的恩怨。
0: 三位前辈，所谓复仇不共戴天，求三位老前辈可怜我杨过，请告诉我，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三位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
2: 好，告诉你也行，你先把我们给放了。
0: 放了你们？
4: 是啊，小兄弟，你也看见我们三个在这里多辛苦了，如果你放我们出去的话，我们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呀。
0: 好，我会想办法放你们走的，可是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告诉我，究竟是谁害死我爹的。
2: 好，一言为定。
5: 师兄，咱们今天这么晚，饭菜全都凉了。
6: 练功练得全身酸疼啊，还要送饭给他们吃。想睡个觉也不行啊，真气死人了。
0: 好，终于把工作做完了，可以回去洗个澡，然后上床找周公聊天喽。
6: 杨过，你挺清闲呀。
0: 是啊，那柴我也劈完了，那水也打好了，我什么都做完了。师兄啊，你慢慢送饭吧，我失陪了。
6: 你站住！
0: 怎么了？
6: 既然你这么清闲，今天就让你去送饭给他们三个吃。
0: 喂，师兄，送饭的工作一向都是师兄你负责的，没理由让我去送饭的。
6: 我是你的师兄，这个就是理由，行不行？
0: 不行啊，师兄。
6: 少说废话，你竟敢违抗师兄的命令，立刻送饭去。
0: 送就送喽，何必这么凶啊？
6: 你又要干什么呀？
0: 你不给我钥匙，我怎么送啊？
6: 算我怕你了。
2: 放我们出去。
7: 是啊，小兄弟，快点开门
2: 呐。
0: 放你们走也行，不过你们要告诉我，就是谁害死我爹的。
1: 这个是……
7: 且慢，
2: 你带我们离开终南山，我们才会告诉你的。
7: 不错。
0: 喂，你们说好了，你们会告诉我到底是谁害死我爹的吗？我才肯放你们走啊。你们想不认账啊？
2: 不是不认账，你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吗？我们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出卖我们？
0: 那你们怎么样才肯告诉我？
2: 很简单，你掩护我们，带我们离开全真教的范围，那我就会告诉你谁是你的杀父仇人了。
0: 好，一言为定。
8: 不得了，不得了啊！两位师兄，失火了！
9: 什么失火？
8: 是，不知道为什么货仓里的货突然烧起来了。
10: 那怎么办呢？
9: 是啊，怎么办呢？
8: 你们通知其他的师兄来救火，我进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防止火势蔓延。
9: 好，那好吧，
8: 走，
9: 我进去吧。
8: 快点，快点，快点！
2: 往哪边走？

0: 那边。那条路呢，就是下山的捷径。你们沿着那条小路走，很快就可以离开终南山了。
1: 谢谢，
2: 兄弟，这次真是感谢你啊！你好容易好报，你真是好。
1: 走了，
0: 走
1: 了，
0: 走
1: 了，
0: 走了。慢着，你们还没有告诉我，谁是我的杀父仇人？
2: 他们杀父仇人呢？
0: 是谁啊？
3: 小兄弟，不妨告诉你吧，就算你知道谁是你杀父仇人，这个仇你也很难报的。
0: 为什么？
4: 哎呀，小兄弟呀，我老实告诉你吧，杀你爹的人呐，武功非常的厉害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4: 我们要告诉你啊，等于

0: 哎呀，这个当然啦，你的仇家真的很厉害呀，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都教过他的武功啊。
1: 是啊是啊，他的声誉非常好，人人敬重，你如果杀了他就是和天下为敌啊，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2: 你们所说的莫非就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
3: 啊？那你自己说的，我们一句没说过。
0: 没有说过。哎呀，管他是也好不是也好，你不要打算报仇了，不然连小命也没有了。
2: 你们不要骗我了，郭靖夫妇大仁大义，他不会枉杀好人的，你们撒谎。
3: 哎呀小兄弟，凡事怎么能只看外表呢？你想想看，全真教也是名门正派呀，但那些臭道士是多么卑鄙无耻啊！
0: 哎呀，他们表面上大仁大义，其实骨子里都是卑鄙无耻。小兄弟，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啊！
3: 是啊，
2: 难怪他们这样对我，原来真是他们杀死我爹的。
1: 小兄弟，你没什么吧？
3: 小兄弟，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来日再报。我们先走了，走走走
0: 走走走。走了，走啊！
3: 快！
4: 快一点啊！喂，扫干净点，不然师傅来了就有你们好看的了。哇，喂，你们两个快一点呐，师傅就来了。师傅。
5: 师傅，
6: 你们个个都是大饭桶，看三个犯人也看不住，居然被他们跑了。青豆，
4: 师傅，
6: 失火的时候，你是不是正送饭给犯人？怎么会让他们跑了？
4: 师傅，其实弟子当时我。
7: 哦，是这样的，刚才师兄正要送饭的时候呢，突然间肚子很疼，所以就叫我带他去送饭。谁知道我一进去呢，就发现那里失火了。我只顾着和几位师兄一块救火，所以没有留意犯人竟然趁着着火逃走了。
8: 弟子一时疏忽，请师傅恕罪。
9: 师傅，弟子捡到一串钥匙。
6: 你们看看，连钥匙也会不进，真是饭桶。好在这三个犯人已经被师伯废了武功，就算逃跑了也不能怎么样作恶的。青铎，
4: 在。
6: 你快点清理好这个地方，然后修好粮仓。
4: 知道。
6: 快做事，
4: 快点去啊！快搬开。
6: 明天一早来找我。
7: 干什么？
6: 你那天在代掌门面前说我没教你武功。
4: 快点。
6: 从明天开始，我会教你全真教的武功心法。你满意了？

0: 爹，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孩儿学好武功，给爹爹您报仇。我们全真教的武功讲究由内向外，和其他派别的外家功夫有很大的不同。从现在开始，为师会传授你本派的武功心法口诀，你要好好记住，知道吗？弟子知道。
1: 啊，杨过，我发觉你今天的态度似乎好了很多。师父不嫌弟子顽劣，肯传授弟子武功，弟子又岂敢对师父无礼呀？
0: 哼！好，那我念一句，你再跟我念一句。

0: 是否？大道出修通九窍，大道出修通九窍，九窍相通灵台照。大道出修通九窍，九窍相通灵台照。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破即如风。啊，真奇怪，那臭道士一向都很恨我的。 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肯教我内功心法呢？咦，莫非他故意教错我内功心法来害我？啊，探头师兄，
1: 啊，什么事啊？
0: 啊，没什么，我呢，有几句这个内功心法口诀呢，一时呢想不起来了，想请教探头师兄你嘛。
1: 哦，请教就不敢当，你问吧。
0: 大道出修通九窍。 九窍相通灵台照，下一句是什么呀？
1: 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破即如风，是吧？
0: 哦，还有一句啊，就是真气徐徐见至息，下一句就是什么呀？
1: 金锁关上回旋即，
0: 啊，还有哪句不会啊？
1: 啊，没了没了没了，啊，谢谢你啊！
0: 哎，不用客气。啊，看来这个口诀也不是假的。
2: 莫说真的怪错好人，好灵芝看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仰堂灵芝均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仰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仰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 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至仰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仰堂。
4: 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 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3天内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至仰堂灵芝菌粉均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 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比啥都好啊！至仰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300，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6: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 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

0: 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我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没事，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我该死在这儿。
13: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2: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道出鞘通九窍，九窍相透灵台照，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破肌肉缝。
1: 你背的倒挺快的。
0: 是师傅您教导有方嘛。啊，对了师傅，背完口诀之后是不是就教弟子的招式？
1: 没这么快，为师想再传你另一套玄功口诀。
0: 上一套入门心法的修炼方法，师傅你还没教弟子，这么快又传授另一套玄功口诀？
1: 你懂什么？为师是想将所有的玄功心法全都教给你，然后再教你修炼的方法，你何必心急呢？
0: 可是
1: 什么？到底你是师傅还是我是师傅？难道要徒弟反过来教我吗？
0: 哼，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教我武功，你只不过是敷衍我。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是啊，我是敷衍你。怎么样，你刚刚入门就这么嚣张，教会你武功的话难保你不欺师灭祖。
0: 你
1: 怎么样，玄功心法的口诀我照样传授给你，学不学随便你。下个月就是我们全真教各支教弟子的大教之期，今天本支教会先进行小教，考察一下你们在过去一年的武功进境。因为师祖出了远门，今天由我和崔师弟主持，和往年一样，两个人一组进行比试。立刻开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两个的拳脚功夫尚算纯熟，比去年有进步，两个都是乙等。杨过，你出来。杨过，你入门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为师想看看你武功进展的如何。你现在就和青赌师兄比试一下拳脚。
1: 啊，师父，你没教过武功，叫我怎么和青赌师兄比试啊？
0: 岂有此理！为师教了你几个月的武功，你竟敢说一点功夫也学不到？青赌，你就指点指点你杨师弟。
2: 是，师父。杨师弟，如果你不想挨打的话，你就向我叩头认输。

0: 我豁出去了，您尽管放马过来吧。
1: 师弟，请。
2: 师兄，请。
0: 哎呦，
2: 呀，哎，
0: 我靠！
2: 哎，呀，胖啊！

0: 你没听到师叔的话吗？是师叔。
1: 杨过，你没事吧？像市井无赖似的乱打乱踢的。乱打乱踢？
0: 你在上场和青赌比试一下，就当做平时练功的那样，知道吗？
2: 好，
0: 青赌，你也不妨放手比试，指点一下你这位师弟。
2: 是，师父。
0: 你呀！杨过，你别走！杨过，快点滚出来！

0: 师傅还追不追啊？
1: 追，我一定要将这个叛徒粉身碎骨。
0: 但是照本门的规矩，我们不可以越过这个墓碑的界限啊。
1: 混账，现在捉拿叛徒，破规越界在所难免。给我来。

0: 不用怕，不用怕，你醒了就不会有事了。
1: 婆婆，是你救我的。
0: 是，刚才你被我养的御风刺晕了，现在我给你吃了枫叶，没事了。
1: 谢谢你啊，婆婆。婆婆，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活死人墓啊！
1: 什么活死人墓？婆婆，那你
0: 婆婆是人，不是鬼。对了，为何全真教那些臭道士要追你呢？
1: 婆婆，我求求你，千万别让我师父把我抓回去啊！
0: 那谁是你师父啊？
1: 我师父就是那个臭道士赵志敬，你千万别让他把我抓回去，不然我非被他打死。
0: 你放心，你放心，婆婆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对了，你的家人呢？
1: 我自幼父母双亡，一直都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0: 唉，真是可怜呐。你别哭，小兄弟啊，以后有人欺负你，婆婆一定帮你打他。

0: 清寒的。
1: 孙婆婆，怎么有人在这哭呢？
2: 小姐，这位小兄弟啊，他的身世好可怜呐。小兄弟啊，那这位就是我们活死人墓的主人龙姑娘，快点过去叫声龙姑娘，去来。那这是龙姑娘，
3: 弟子杨过拜见龙姑娘。
2: 嗯，哦，你的名字叫杨过。
3: 他的手这么冷啊，那他是鬼？但是鬼怎么长得这么美丽啊？
1: 你中的风毒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孙婆婆，这个人怎么会闯进我们活死人墓的范围呢？
2: 哦，他……
3: 龙姑娘，我不是有心闯进活死人墓的，但是我被全真教那些臭道士追得走投无路才会。
2: 是啊，杨过，你还没告诉我为何那些臭道士要抓你呢。
3: 是这样的，幸亏孙伯伯你及时救了我，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2: 岂有此理，这郭伯伯就不对了，将你托付给全真教这些臭道士。小姐啊，你要帮他出这口气呀。
1: 孙婆婆，你忘了我们的门规了，他的伤既然已经好了，就送他回去吧。
3: 孙婆婆，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了。
2: 小姐，他不能回全真教，何况现在这么晚了，你让他上哪儿睡呢？不如这样吧，就留他在这儿住宿一晚了。
1: 不行，孙婆婆，你是知道活死人墓一直不收外人的。
2: 是小姐啊，小姐，这次你就当可怜他。
3: 算了，孙婆婆，你也别求他了。孙婆婆，你救我的大恩大德，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你的。
2: 你上哪儿去啊？
3: 天大地大，不会没有我杨过容身之处。孙婆婆，请不必为我担忧。
2: 杨过，你且慢。你不知道出去的路，孙婆婆带路吧。如果那些臭道士又动手动脚，我就替你教训他们。来，走。
4: 哎呀，杨过，你这畜生，给我滚出来！你不出来，我就来抓你了。哎呀呀！
2: 呼小叫！
5: 全真教弟子尹志平拜见前辈，请将毕教弟子杨过赐还。
2: 哼，你们这些臭道士把杨过毒打成这样，你们有把他当弟子看待吗？
4: 混账！这个畜生欺师灭祖，败坏门规，我身为师父，只不过依规惩罚他，与你何关？来人，抓住这畜生！
2: 哼，你们这些臭道士在我面前尚且如此，要是把杨过交给你们带回去，那还了得。
5: 请前辈放心，在下向前辈保证，日后必定善待杨过。
2: 你凭什么向我保证？你们全真教自王重阳之下没一个好人。杨过，我们走。
3: 哦，好啊。
5: 前辈，杨过乃本教弟子，你千万不能带他走。
4: 不错，你这老太婆如果还要多管闲事的话，莫怪我们全真教对你不客气。
2: 你越不让我管，我就偏偏要管，你们能奈何得了我吗？
4: 岂有此理，你是杨过的什么人？你凭什么管我们全真教的事？
3: 啊，孙伯伯，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已经不再做全真教的弟子了。
2: 不错，杨过已经不是你们全真教弟子了，他已经拜了我们古墓派小龙女姑娘为师，以后他的事天下间只有小龙女一个人管得着。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些臭道士，别多管闲事了。
5: 杨过，此事当真？
3: 当然是真的了。

0: 赵之敬这么虐待我，他根本没资格做我师父。
1: 住嘴！你这叛徒，竟敢大逆不道，敢拜他人为师，我今天非杀了你这个叛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原来是你这个老道士，敢用火烧我的御风。
1: 贫道全真教郝大通，多多得罪，望孙伯伯见谅。
0: 哦，原来是全真教的广宁子，你烧伤我家小姐的御风，老身一会儿再跟你算账。杨过，我们走。
2: 哦，
3: 杨过，你这畜生，你别走。
1: 志杰，不要追了，都是你惹的祸。
0: 真是岂有此理，这一臭道士不但人多气人少，还放火烧了我的御风。
2: 现在怎么办呢孙婆婆？
0: 杨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把你抓回去的。我现在就跟小姐说，求她收了你在这里住。
2: 可是龙姑娘好像……
0: 杨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说服小姐收留你的，在这等孙婆婆的消息啊。
2: 哦，
0: 小姐，全真教那些臭道士真是蛮不讲理，如果杨过被他们抓回重阳宫，一定会被他师父折磨死的。
4: 孙婆婆，等一会儿送他回去的时候就跟他师父说清楚，叫他以后不要再为难他徒弟不就行了。
0: 哎呀，如果那些臭道士肯讲道理，就不会搞成这样了。
4: 你送一瓶御风浆过去，他们收到解药自然会跟你讲道理了。
0: 小姐，怎么你就是不肯收留杨过在此呢？他真的很可怜的。
4: 不是我不肯，这是祖师婆婆定下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能够违反。
0: 小姐，你真的见死不救？
2: 算了，孙婆婆，你不用求他了。孙婆婆，很谢你一番好意。龙姑娘，我更要谢谢你曾经收留过我，在下告辞了。
0: 杨过，你上哪儿去？
2: 我也不知道，总之天无绝人之路，见一步走一步了。
0: 杨过，孙婆婆跟你一起走，人家不要你，孙婆婆要你，你到哪儿去我都跟你在一起。我们走。
2: 啊，孙婆婆，我们上哪儿？
0: 跟我来。

0: 这瓶真的是解药？混账！这瓶不是解药，你以为是什么？哼，解药，我看一定是毒药，你们会有那么好？
1: 你还是不信是吗？
2: 杨过，喝了它。
1: 啊，是孙伯伯。杨过，玉峰江的味道如何啊？简直是清甜润肺，解毒怡神呐。你们听到了？嗯。杨过，我们走。嗯。
3: 前辈，请触频道刚才多疑，请您再次一瓶解药。解药？刚才不是被杨过喝光了吗？
1: 你们全真教的人这么有本事，就自己去想办法替姓赵的解毒吧。杨过，我们走。重阳宫岂容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4: 前辈，这样走的话，就仅先留下解药和杨过吧。
1: 哼，就凭你们两个想留得住我？
5: 哎呀！
1: 杨过，走。
3: 是，岂有此理！又是你这个臭道士，到底你想怎么样？
5: 孙婆婆，只要你留下杨过和解药，贫道自然恭送你离开这里。你想要我留下杨过，除非先杀了我这个老太婆。
6: 哎，孙婆婆。
3: 我们也算几十年的邻居，不要为了这个小子伤了我们的和气呀！哼，本来呢我是一番好意来送解药给你们的，谁知你的徒子徒孙竟将好人当坏人。姓郝的，老身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你最好就让路，让我和杨过离开重阳宫。
6: 既然如此，就恕贫道无礼了。

0: 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怎么样？你要不要紧啊？
1: 没事。素闻全真教名震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竟然出尽全教精英，围攻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兄弟，真是令人佩服，佩服。
2: 只要孙婆婆将简要和杨过留下，我郝大通以人格担保，彼此前世不记。
1: 看来今日老身想不认输也不行了。杨过，孙婆婆对不起你。
0: 孙婆婆，你就让那些臭道士杀了我算了，你不要再为我冒险了。
1: 杨过，只怕孙婆婆今日有心保护你，也无能为力了。老身技不如人，无话可说，只求郝道长能网开一面，放过这位小兄弟。
0: 孙婆婆，
2: 孙婆婆，你又何必如此呢？
0: 孙婆婆，孙婆婆，孙婆婆，你怎么样？你们这些臭道士，要杀就杀嘛，干嘛要伤害孙婆婆？孙婆婆，你怎么样？
1: 杨过，看来今日孙婆婆要跟你死在一起了。
0: 孙婆婆，你不能死。
2: 杨过，你让开，让我看看孙婆婆的伤口。
0: 你这个死道士，冒哭耗子架慈悲，我不要再让你伤害我孙婆婆。
2: 杨过，你再这样让贫道如何替孙伯伯疗伤呢？
0: 你别骗我了，孙伯被你所伤，你不会这么好心去救他的，你分明想趁机杀人。
3: 啊，混账，好师叔怎么会乘人之危呢？你先让开，
0: 你走开。
3: 你听我说，
0: 我不走啊。
4: 一群男人欺负两个老弱妇孺，全真教真是英雄，真是好汉。

0: 姑娘贵姓？
1: 龙姑娘，就是这个臭道士，是他打上孙婆婆的。龙姑娘，就是这个臭道士，是他把孙婆婆打成这么伤的，一定要帮孙婆婆报仇雪恨呢。
2: 孙婆婆，你怎么样？
3: 小姐，我从来都没开口求过你，现在我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我。
2: 你想求我照顾他？
3: 是，我想请小姐你照顾他一生一世，以后都别让人欺负他。你从小到大都是我一手照顾的，你有没有报答过我呢？
2: 好，我答应你。
1: 孙婆婆，孙婆婆，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3: 杨

你和

0: 人到今日一时错手打伤了你，是迫不得已的，也是你命中注定有此一劫。这一劫偏偏落在贫道的身上，孙婆婆，你好好安息吧。
1: 你说完了吗？还不自刎谢罪？莫非还要我出手？
2: 你说什么？
1: 杀人偿命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只要你自刎了结，我就会饶你重阳宫一干道士的性命。
3: 岂有此理！你口出狂言，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4: 我劝姑娘你还是走吧，不然的话休怪我们无礼。
1: 老道士，既然你贪生怕死不肯自刎，那我就只有动手了。
0: 贫道一时不慎误伤了孙婆婆，我不想再跟你争执下去，你就带杨过和孙婆婆离开我们重阳宫吧。
5: 臭道士，你要我们走没那么容易，即使拼了我这条命，我要杀了你替孙婆婆报仇。
1: 人人都会死，你又何必这么激动呢？孙婆婆的仇我自然会报。杨过，你退下，

0: 龙姑娘果然武艺高强，贫道认输了，你们走吧。
1: 你杀死了孙婆婆，难道一句认输就可以置身事外？
0: 龙姑娘此言甚是，贫道今日迟有
2: 杀师父。
3: 好师弟，何苦来哉呢？
0: 邱师兄，大同无能，汝及师门，望师兄定夺。
4: 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一打手就挥剑自刎的话，我邱竹机有18个脑袋也不够用。龙姑娘，全真教门下邱竹机向你讨教几招。

0: 龙姑娘，那个车道是没有伤到你吧？
1: 全真妻子果然名不虚传，今日我不想再跟你们斗下去。杨过，我们走。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没事，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认死在这儿。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在闽南语里，批是信的意思。千百年来，这薄薄的一张纸漂洋过海，连着生与死，家与国。而在泉州石狮的一条老街上，有一位老人用一支笔守了这座城整整60年。当书信成为遗迹，他成了那段历史活的注脚。
1: 桥是泉州的一张金名片，从唐代开始啊，泉州就有不少的先民漂洋过海，侨居异国。到现如今呢，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近千万的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在这个人数不少的族群里，他们在海外挣钱，但是他们想家，回乡盖祖厝，回乡修祠堂，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洋楼，也留下了一摞摞厚厚的桥坯。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闽南人闯世界留下的脚印，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2: 我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就是王顺兴信居的旧址，整栋楼是建筑面积是1985平方。
1: 哇，非常大啊。
2: 对，那当时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1: 所有的，那建这栋楼很长时间。
2: 很长时间，从1928年到1930年，将近3年时间。当时的这种费用大概是大洋17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啊，算起来大概3500万。
1: 3500万。
2: 对，哇。桥坯馆是挺多的。
0: 王顺兴信局始建于1872年，是泉州运营最早、规模最大的桥坯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见证了闽南人与东南亚之间最密集的情感与经济往来。
2: 代理人名字，对对对对，这里面每一张信
1: 是让人体验用的，
2: 让体验用，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上面都写。
1: 他把钱数
2: 对都写了，
1: 写在信封，
2: 写在信封上面，那就他就拿到当地的信局啊，
1: 拿到这边
2: 啊，然后比如说根据他信。文章写的，比如说是什么币什么币，然后这种南洋的东南亚各地的那种钱币，就照这个钱币去汇兑了。像他这家就是基本上以菲律宾为主，当然也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根据他们记载，在1930年到1935年这一段时间，量是最大的，每年汇兑量差不多是100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1亿。
0: 作为当时专营海外信款和汇兑业务的信局，王公桥坯展示馆保留和收集了几百封当年的桥坯桥汇，一笔笔汇款支撑起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每一封家书凝结着华侨忠孝仁义的家国担当。
2: 当时我们泉州市区在中山南路有一整条的桥坯一条街，里面高峰的时候有40-50家的桥坯信局。桥坯反映的是我们的华侨史，也是我们邮政史跟金融史的一个见证。我们还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些家国情怀，包括海外华侨的艰辛的奋斗史，这种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精神，我们都去研究，而且还要给它传承下去。
0: 他叫江明典，与新中国同龄。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他是极少数还在营业的桥坯代书人。石狮市人民路友谊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他的这块代书桥信的牌子挂了几十年。
3: 比如说写给长辈的，我们一般叫恭恭敬敬，父母亲大人膝下，平辈的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写给同胞兄弟，写胞兄胞姐。用我澳出的，这个是咱的传统规信，伊并不用我。那亲人一拆开就知啊，是平安顺利的过。啊，你一条飞去完成啊，买邮票，客户就去寄就寄出去。啊，嘿嘿。
0: 桥坯讲究颇多，称呼落款皆有定式，这些对于写桥坯写了快60年的江伯是信手拈来。但回想起最初，这份营生却也是无奈之举。
3: 我父亲从事这个工作也是我母亲建议的。我母亲说这边我们侨乡嘛，你干脆就去写信吧。我父亲以前也是跑乡下去写信的。
1: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代书先生是不是很多？
3: 多，每个村里都有，都在排在街上，因为这里是侨乡。
0: 1967年， 江明典18岁，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写桥信。起初石市街头带书摊有20-30个，老先生扎堆儿，后来他索性把书包一背，骑上脚踏车下乡去写。
3: 到海边写信的时候，从石市出发有多少一个半小时才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毛头小，是背的书包，背书包啊，然后墨水啦、钢笔啦，还有信封、信笺，还有一袋米。有的海边呢，特别搞那小鱼虾让我吃，像你这种你们城里人很少吃，你吃，啊，对我很好，让。
0: 那十年，江明典靠着脚踏车跑遍了晋江沿海所有的村子，每个村子一个月轮一回，他的出现成了很多人家的平安与指望。
3: 对，那些老太婆就有这些老归桥啦，他们都很疼我，很信任我，他们的家事啊，什么情况都原原本本的告知我。下乡说一封信一毛钱嘛，我一天写了可以写2块多，教书老师才30块，事实上我那个时候算高，算工资
1: 高，
3: 高收入了。不然那个当时好多农村的好多女孩子，他们都委托别人向我要提亲的，你知道吗？真的要是
1: 真的。
0: 对于这些村子来说，江明典不仅是写信人，更是消息的传递者，是亲情的维系者。在那几万封书信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3: 在下洪氏修华，领地某某人的李宝明，蒙古已经在管理队改变了，帮啊良知良医过里寡妇惨淡家庭，可无隆重修职，目前为阿家里完婚，永度故乡，念在同胞之情，恳望给你施粥，成全灵丁，完婚成灵，不胜感激之至。结果加两嘴苦的话，伊啊，伊哩咯是海基人啊，伊迄个因家土海。有分一只大只的白鱼，去煎条个煎长我。确实咧有种代志，也大也大，七十年代也大。
0: 这是江伯写过几万封信中的一封。那位在海边苦等的帆客神，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丈夫一面。而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闽南比比皆是。
3: 在帆客上最可怜的，也可怜的几十年哦。叫你无话哩，你按住按住去外面探探食咯。一去几十年无放倒来，当时啊交通唔少，突然间飞机飞来飞去啊，要倒来真哩无容易啊。哦，啊为了探无食，更加免死咯。啊，出租的在等看地看了，看几个人交费哩啊。啊，一世人啊，就是安过去咯。
0: 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最紧密的纽带，它既是家书，又是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支撑。正是这个原因，为了让信写得准确，江明典坚持学习。
3: 十来岁，在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说，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在门口背那英语句型。How to speak English. loud spea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母亲这样说了，
1: 大声朗读。
3: 我的细小辈暗时都来玩在去读册，看册，听外语啊。我那所在古厝哦，点也最好也开，啊，佫有池地，南角地方啊，最值得呢。啊，热人啊，佮大家出来一点咧休息咯。您做您休息，您做您花钱，我做啊看我去听我的外语，我无差人。明天再偷偷就出门了。
0: 正是有了代书先生们的存在，从战火中的牵挂到平凡生活的守望，桥批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句话都化成了华侨对家最实在的记挂。
3: 印象很深的是一对祖孙， 当年是他的孙儿陪伴老祖母来我周子言委托我写信的，写给老祖母在海外的大儿子。那蒋二走后就是后来又带回那个父亲还有那个我的伯父，就在菲律宾嘛，哦，去谋生。我的父亲叫蔡孝灿，抗日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就参加了那个抗日队伍啊，就是那个日本当时可能是很猖狂，就是我这个父亲就被他抓去了，杀头了嘛。他才20岁嘛。后来我这个祖母从抱养我6岁就过来，所以说从小给我养大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马尼拉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每个月都借那个生活费给我们。

0: 任何的。
1: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有尽人情义的，人在他乡啊，自己可能要打病，很辛苦，怎么样也要照顾这家乡的亲人。
2: 随着时代变迁，侨批的需求渐渐淡去，但江明典依然守着那个摊位，一天也不休息。对他而言，这不是生意，而是一份责任。
0: 推人点兵用刚有港闽人，听起来啊，落尾八零年在有个澳大利亚留学的，去美国留学，加拿大留学，在买领事馆签证，在用兵嘛是给我点的。经常有人，我给他写了，念给他听了，办事情办好了，他说你要多活几岁啊？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你。
2: 这种坚守偶尔会迎来迟到的回响。
0: 二十七日，这个马来西亚这两个阿嬷啊，来我倒嘴哦。啊，伊说伊是马来西亚留不久的，啊，我用英语刷写伊的住址，等于怪怀疑啊，说啊就是这个所在。伊家说爸爸或者前面人啦，我才用老爸的名用英文念出来。伊说老目屎的这个女的，啊，因老爸当时十七日离开石狮。
3: 啊，就无
0: 过倒来，无倒来，就转头咧马来西亚。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沉寂多年的侨批文化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作为代书人的江博成了网红，每天到他摊位上采访、模仿写侨批的人络绎不绝。江博来者不拒，一遍又一遍讲述着他知道的阿嬷们的故事。
0: 现在都对侨境、侨华、侨历史有所想挖掘，特别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段往事，那段历史如果没有告知后人，也是没有会被历史烟云所淹没的。

黎明路是石狮的一条老街，时代变化太快，这里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36年过去了，那个代书乔信的摊子始终在那里。从前，江伯看着这里的男人们背着包袱下南洋，看着女人们拽着桥坯去换米下锅，看着等不到回信的阿嬷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江伯还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子孙回乡寻根。他写的是信吗？这分明是桥啊，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又分明是路，一条条回家的路。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社交平台官方账号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7月26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外，在7月25号19时许，南部战区海军接南海就115船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后，南部战区海军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等兵力前出实施联合搜救。26号上午10时许，日照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后，随即派出舰载小艇实施救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友好号医院船经3.5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审计单位近日发布2025年决算报告，其中披露台军方多项对美军购案延宕，导致库存告急，台军装备无法升级更新。
1: 台审计单位的报告指出，台湾自1970年代起引进美制 MK46 轻型反潜鱼雷，粗估超过400枚。2017年，台海军为升级水面舰艇 P3C 反潜机使用的 MK46 鱼雷，对美采购延寿套件包，准备提升为 MK54 型鱼雷，全案金额1亿5167万美元。但美方不但将原定2022年的交付期程延后多年，且历次交运品项均为零散料件，并未依发价书约定以完整延寿包为单位交运，因此让台海军至今1枚鱼雷也拼装不起来。此外，报告还指出，台海军基隆级军舰装备的标准2型防空导弹与雷达系统，曾在对美军购中办理关键零组件的维保作业，但标准2型导弹防空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目前已无库存，且故障件迟迟未完成修复作业。而雷达的部分关键零组件，截至2026年3月23号止，库除妥善件不足支应维保作业，部分故障件经台海军于2015年2月及2018年5月进行交修，但美方至今迟未完成修复回运。报告还披露，台海军最新型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出现大批装备缺失的情况，从2023年6月成军至2026年3月26号止，仍有197项缺失尚未完成改善，其中左右大轴轴套异常磨损情形历经5次入坞检查，右大轴磨损仍无法确认原因，左大轴间隙值亦持续增加，至今都未能完成功能恢复。而在台空军方面，台行政机构主计单位曾要求台军方对美军购案结案后剩余款必须缴回，但台主计单位查核发现，台空军执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可修件送美维修案原执行期程至2019年底，却用余款自行修订发价书，将期程延长至2026年底，并将款项重新分配及增修新项目，以供台空军办理其他执行中的军购案。台审计单位还指出，截至2026年2月底止，台空军案龄超20年以上的未结老旧军购案已达19项。此外，台防务部门

0: 为防范商用无人机对台军的营区机场袭扰与侦搜，规划由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建制固定式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预算金额35亿5486万余元新台币。但该系统虽侦获无人机1238架次，却没有一次寻迹找到操作者或捕获无人机对拍摄内容进行检查。从主机单位的报告可看出，这些都是台军当前诸多装备面临老旧、无法更新困境的缩影。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种种行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此前就指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民进党当局自2024年将赴大陆与港澳旅游警示调升为橙色灯号后，不断对内大肆宣传所谓大陆危险的说辞。但根据最新统计，台湾民众这两年赴大陆旅游人次不减反增，显示民进党当局相关策略完全无法阻挡两岸交流。
0: 赖清德上任以来，极力在岛内兜售所谓大陆危险的说辞。自2024年6月将赴陆旅游警示调升为橙色后，更不断透过行政与媒体管道，试图在岛内制造所谓要防范大陆的信息茧房。不过，根据台湾地区最新的出入境人次统计数据，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到3237500人次，较前一年成长16.86%。而才刚过完的2026上半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已高达285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4.9%，说明台湾民众并未受到绿营散播所谓大陆威胁论的影响。这也对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所谓抗中政治主张构成挑战。对于该数据，香港中评社分析相关原因指出，这主要在于民进党当局塑造的恐惧诉求与岛内民众真实体验产生巨大落差。两岸在经贸、文化与观光层面有所渊源且相近，当台湾民众亲身到大陆游览，看见大陆的人文风景乃至于城市科技的进步，所见所闻自然让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危险论述不攻自破。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25号傍晚在凯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民进党当局连夜发出3篇声明稿，呼吁参加集会的县市首长回到工作岗位，甚至还批评这些县市首长上街制造社会对立，是不负责任的选举操作。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表示，大家对民进党当局已经受够了。
0: 中国国民党25号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多位国民党籍县市长、民代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等人出席，现场民怨高涨，气氛热烈。而在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办公室、台行政机构连发3篇声明稿，赖办发言人郭雅慧呼吁参与的县市长与公职人员都能紧速回到工作岗位，与民进党当局携手合作，共同守护食品安全。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则透过媒体群组声称，对于所谓在野党的动员游行，当局表示尊重，并强调食安没有蓝绿和所谓朝野之分。对于问题油品，台行政机构也已经提出食安条例修正草案，希望当局与各县市各司其职，密切合作。此外，部分绿营人士眼看民意对自己不利，连忙开始甩锅。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声称，民众期待的是更安全的食品管理制度，不是所谓在野党更多的政治表演。民进党发言人林楚音则批评725的凯道集会游行是所谓闹剧，更说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中市长卢秀燕行政不力，却把责任甩给民进党当局，甚至不惜发动政治动员上街制造社会对立，是不负责任的选举操作。对于绿营的态度，台北市长蒋万安火力全开。
2: 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但是这个政府处理的荒腔走板，真的无法理解这个政府竟然是如此傲慢的威权心态。
0: 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当局要县市长回归工作岗位，那他不禁要问，如果捍卫民众的食安

0: 不是市政工作，那什么是市政工作？反观赖清德，至今没有召开一场安全会议，违背自己当时的主张。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站在凯道上，也持续神隐，不愿回应，这难道不是荒废工作吗？
1: 炎炎夏日，台湾民众不畏酷热，齐聚凯达格兰大道，向赖清德当局发出怒吼，举起反毒油护食安的牌子，表达心声。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这场事前几乎无人看好，绿营更是看衰的抗议集会，最终参加人数超过20万，显见民众的怒火远远超过想象。现场规模不是靠政党动员而出，更多的是自发民众。问题油风暴仍在席卷，绿营政客们的油嘴滑舌已经转移不了焦点，人们的怒火将烧进民进党的权力核心。如果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将是赖当局的期中考，那么这场凯道抗议集会可以说是已经提前对赖当局投下不信任票。台湾民众怒吼震天，但主政者却充耳不闻。既然民进党满脑子都是选举考量，台湾民众唯有在年底用选票教训民进党，为自己的食安把关，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台湾联合报则指出，凯道上的人潮与怒吼已清楚画下食安不是政治提款机，而是民众基本生存权这道底线。这场集会的意义已超出参加人数，他把民怨凝结成一股压力，直接指向赖当局把关失能与态度傲慢。去年7月26号大罢免首波投票已满一周年，但一年过去，赖清德依然傲慢，问题由风暴更让台湾民众彻底看清民进党当局的荒腔走板。赖当局如果继续党同伐异的政治算计，却对民众的餐桌危机听之任之，那么这场食安问题油风暴终将转为政治的滔天巨浪。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由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组成的莱尔校长制作团队24号发布725上凯道先导宣传片《由不得你》，在岛内引发热烈回响。不过该影片的制作人韦纯佑25号表示，视频发布次日就有警察登门要求视频下架。
2: 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降温，但是2-0是我赢了啊！你们不知道。
0: 去年莱尔校长影片在岛内网络爆红，制作团队为了响应中国国民党725上凯道活动，再度制作影片《由不得你》。
3: 我叫本田皮，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0: 只是这影片才刚刚上架不到一天，在725上凯道当日，有警察找到该影片制作人韦纯佑的家中，要求下架该影片。
4: 我人已经在台北了，然后我的父亲就说有两位员警来。第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我做的？我这边也在公开的强调一次，整个影片就是我们做的。说有人来问我要不要下架，我们整影片没有提到赖清德，我们也没有提到民进党。
0: 台刑事单位随后辩解称，警方因为接获检举，称网络流传的《由不得你》影片疑似利用人工智能伪造成赖清德的声音，使民众误认为是赖清德本人的发言。台警方还声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厘清事实，也没有强制要求下架。
4: 不管是赖卓龙泰，你们认为我做的影片造成了你们的危害，那欢迎你直接告诉我，马上下架。只要一句话的事情，我马上就下架，好不好？不需要用这么麻烦的方式动用远景。
0: 蓝营质疑，就在中国国民党725上凯道这天，影片制作人就被查水表，时间点未免太巧合。
5: 我无法理解这个政府，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品、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6: 台湾现在打压民主自由，打压言论自由，赖清德出来讲话，你为什么要求放纵警察侦办年轻人？
7: 告诉人民真相的小编要被起底，要被出征，要被查水表。发起这场活动的蒋万安市长跟台北市议员

0: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质疑，一支影片若有任何违法疑义，民进党当局大可公开说明，但绝不能只因立场与民进党不同就动用警政力量，企图晋升年轻人的创意与批评。他表示，赖清德不要再无视凯道上的民意，越打压只会让更多人站出来，越想晋升只会让声音更加响亮。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
7: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民进党及其侧翼民间团体去年发动大罢免，最终以0-32惨败收场。26号正逢大罢免大失败1周年，国民党及民代徐巧芯特地举办感谢活动。
5: 扫街到一半，一名路人迎面走过来，国民党及民代叶元之的女助理突然莫名遭肘击。
6: 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会这样打人？
5: 而攻击叶元之助理的民众不但没道歉，还继续破口大骂，又和市场人员发生拉扯。讽刺的是，这天7月26号刚好是绿营发动大罢免大失败1周年。
7: 所以你看，这一年都过了，这些民进党支持者、苏巧慧支持者，这些青鸟还是很呛。
5: 26号当天，蓝营民代为庆祝绿营发动大罢免以0-32惨败收场，举办周年感谢活动，盘点绿营去年在岛内制造对立冲突的各种荒唐闹剧。
8: 今天这个展呢，主要就是说希望让大家重新回顾过去，在1年前绿营侧翼是如何滥用了罢免权，然后把它做成政治斗争。
9: 那我们在讲说像罢免这样子的一个仇恨动员呢，是上就是撕裂社会，
10: 大罢免大失败，
11: 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玩，然后还把对手干掉，这样才是真正的赢啊！
12: 发动从来没有过的大罢免，而他们当时的理由是什么？立法院蓝白三预算，所以有各种荒谬的言论出现，只有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告诉这个政府，我们人民受够了。
5: 民进党推动大罢免核心目的是借由罢免蓝营民代，改变台立法机构格局，夺回多数民代席位，以解除蓝白两党制衡。但民进党失败后，面对民意仍不知悔改，还多次不附属不执行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眼下面对蓝白共同推动事关青少年成长的未来账户条例，传出台行政机构将再度不附属或不执行，
13: 他宁愿去牺牲孩子的未来，而把政党的利益放在前面。现在看到行政院包括赖清德眼中只有政党的利益，没有孩子的未来。
5: 民进党主导的大罢免折腾大半年后以0成功惨淡收场，沦为政治闹剧。而大罢免大失败1周年，民进党不止没有反省，反而在岛内持续制造仇恨对立。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方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首都柏林25号晚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这起事件还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部分人伤势严重。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25号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德国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对嫌疑人展开搜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称，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联盟 MS-28 载人飞船当天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9: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书香玫瑰花。
1: 嗨，香玲，你要吃吗？这个是我妈妈做的，可好吃了。
0: 不用了，真美丽，你自己吃吧，我已经吃过了。
1: 那好吧，我自己吃。
0: 对了，真美丽，昨天我们一起买的手链我可太喜欢了。
1: 是呀，我也很喜欢。
2: 香玲，你们看，我买的这个也很好看啊。
3: 同学们安静一下，开始上课了。吴冠军同学，老师有东西要奖励给你哦。吴冠军同学这段时间进步非常大，值得表扬，表现不错。大家要向吴冠军学习呀，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香玲同学最近作业写得很差呀。香玲同学，老师要求背诵的古诗你会了吗？最近你的成绩一直下滑，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0: 老师对不起，我会努力的。
3: 以后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作业要好好写，多向成绩好的同学学习呀。回去后还要好好复习，下次老师再提问你。
0: 我知道了，老师。天童，你有没有能让我过目不忘的道具呀？
4: 我当然有了，而且很漂亮呢。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书香玫瑰花，可以让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3: 今天的课文大家都有好好预习吗？

0: 尝试试这个道具的能力吧。
1: 啊！有的老师，我都能背出来了。结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2: 看来香菱同学是认真预习过了，这很好啊。我们今天开始学习《风》这篇古诗，大家要认真听讲。
1: 姚老师，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呀？我应该没有犯错吧？
2: 香菱，老师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我能胜任吗？我怕会搞砸呀。
2: 老师相信你，明天的足球比赛你去拿一下班旗就好。
1: 嗯。
3: 这朵书香玫瑰花又漂亮又好玩。
1: 天童，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4: 有可能的。
1: 作业也做完了，课文也预习了，还有什么呢？总感觉有一件事情记不起来了。
4: 书香玫瑰花会屏蔽其他记忆，在读书时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完了，那我到底忘记了什么呀？对了，少了班旗。
2: 香菱，我交给你的任务怎么没有去做呀？
1: 对不起老师。
2: 是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不去拿班旗？你是不是忘记了老师交给你的任务啊？你太让老师失望了。
1: 对不起老师。
2: 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知道吗？
3: 无所不知的张胜男。
2: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去农场啊？
5: 想，
6: 当然想。
2: 那我们明天的课外活动就去农场，好不好？
5: 好，
7: 太棒了！
8: 真好，我都好久没去农场了，那里可好玩了。
3: 是啊，我们很久没去了。
4: 去农场可要做好准备，我回去要多看些野外的知识。
8: 哼，有什么可高兴的？
2: 同学们，一会儿自由活动，老师先给大家讲一下安全问题，不要靠近水边，不要乱吃东西，不要跑出农场，有什么问题要立刻联系老师哦。
9: 徐博文，等会儿先别走。嘿，你这么聪明，带我们去找植物玩呗，好不好？我可以帮你拿书。
10: 我可以帮你采摘。
8: 切，不就比我多看两本植物类的书吗？哼！
4: 张胜男，你不去玩，叫我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8: 天童，我文化课成绩确实很好，但对其他的知识就有些匮乏了。今天还来到了野外，
4: 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8: 有没有可以让我变得无所不知的道具啊？
4: 这样啊，其实啊，也不是不可能。好吧，我就满足你一次。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白小通贴纸，把它贴在身上，你就会变得无所不知了。
8: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你不怕被蚊子叮吗？
9: 怕又能怎么样呢？
8: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像有防蚊虫的药草，你要不要去采一点来试试？
9: 哦，真的吗？那快带我去看看，我快被蚊子咬死了。哦，就是这种叶子吗？
8: 这是能驱蚊止痒的植物，你试试吧。
9: 真的有用，掌上男你也太厉害了。
8: 那是当然，我可是无所不知的掌上男啊。
6: 无所不知的张胜男，我这有一道题不知道怎么解，你帮我看看吧。等你解出来后再教教我吧。
9: 无所不知的张胜男，我这个游戏不知道怎么通关，你这么厉害肯定行的，麻烦你帮我通关一下呗。
8: 先听我说一句啊，真烦人。
1: 张胜男，无所不知的张胜男，你知道这两件衣服哪件好吗？
7: 一定是我拿的这件衣服最好，对吧？
8: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别问我了。找张胜男的人呢？都跑哪去了？他们都已经走了，天天来找我问问题，我感觉我的生活都被打乱了。怎么了？天童，我错了，我不该和许博文攀比的。知道自己错了，勇敢地跟他们坦白啊。
6: 张胜男才厉害，什么都知道。
8: 不是这样的，我向你们坦白，我不是什么无所不知的张胜男，我只是用了甜筒的道具罢了，我骗了你们。
1: 你也不算骗我们呐。
6: 就是张胜男，没有道具你也比我们优秀啊。
9: 而且你用道具也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也不是坏事啊。
7: 没错，你只是用了道具更好地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0: 有德必有失。下课了，同学们，放学回家后记得按时完成作业哦。
1: 真美丽，这个周末你打算干些什么？
2: 我也不知道，要先完成作业啊。

0: 完成作业后我们一起去玩吧，好不好呀？
1: 好，到时候我去找你。小林，那我们先想一下周末要到哪里去玩些什么。
2: 去玩怎么能不带上我们呢？祥林，别看了，你是不是该去完成作业了？
1: 祥林，我作业写完了，等下就去你家找你玩。
0: 真美丽，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呢。
1: 那你快写吧，我先到你家玩会儿，等你完成作业了，我们再一起出去玩吧。
0: 那好吧，你们先过来吧，我去写作业了。
3: 祥林，完成了作业再出去玩啊。
2: 怎么了祥林，你有事吗？
0: 伙伴们一会儿就要来了，可是我的作业还没完成。
2: 那你就抓紧去写啊。
0: 不写完就不能出去玩了吗？谁规定的？
2: 写完作业才能安心的玩啊。
0: 哎，那好吧，我要抓紧完成作业，等大家来了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要加快速度啊。
2: 祥林，大家现在都已经到了，
0: 那我先把他们接进来，在屋里等我，可以吗？甜筒，
2: 可以的，别让大家等太久了。
4: 祥林，我们来了。
0: 进来吧。你们先在这儿玩会吧，我还有点作业没写完。
5: 甜筒，祥林怎么还没有写完作业啊？大家都在这里等着他呢。
2: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完成，你们到客厅玩一会儿吧。
5: 那好吧，我们几个先去客厅玩会儿吧。
2: 怎么了祥林？
0: 他们在外面玩得那么开心，你说我还怎么能安心地写作业呢？也想出去玩一会儿。
2: 祥林，没写完作业不能出去。
0: 听着他们在外面玩，我哪有心思再写呀？
2: 我有办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专心胶囊。你还是不够专心啊，只要吃了它，你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专心写作业吧。现在他们怎么玩你都听不到了吗？
0: 好像是听不到了。好吧，我继续写作业，等会儿再出去找他们玩。终于完成了。天童，我要出去玩啦。
2: 你写的一点也不认真。
0: 我来啦。
5: 祥林，你终于来了，写完了吗？
0: 你在说什么呀？
5: 你没听到吗祥林？
0: 我怎么听不到你说话呀？你说什么了？
5: 别开玩笑了祥林，你怎么可能会听不到我说话呢？我的声音那么大，你在逗我吧？
0: 甜筒，我怎么听不到大家说话的声音了呀？
2: 应该是道具效果还没有过吧。
0: 那现在怎么办？
2: 只能等道具的效果慢慢的消失了。
6: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祥林很奇怪啊？冠军，你觉得呢？要不然还是我们几个自己出去玩吧。
0: 我应该早点完成作业的，不应该拖到他们来了才开始写的。
2: 知道错了，那以后要改哦。
0: 我会改的，现在想和大家一起玩都不行了。
2: 你要记住，有得必有失啊。
0: 陪我玩。
1: 甜筒，今天回家有惊喜啊。
2: 是什么惊喜啊？有冰淇淋给我吃吗？
1: 爸爸说会做好吃的等我回家，周末还陪我去游乐园。

0: 好，要是有冰淇淋就更好了。
1: 饭来喽！猜猜里面是什么？
2: 是好吃的。
1: 你怎么知道里面的东西就一定好吃？
2: 爸爸是最厉害的人。
1: 来看看是什么吧。哇，
2: 海鲜拌饭，好香啊！我会把它吃完的。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美丽啊，抱歉，今天不能陪你去游乐园了。
2: 没事，妈妈陪我去就好。不早了，我们去游乐园吧。
3: 去什么去？我还要买菜呢，哪有时间出去玩啊？
2: 哼，不去就不去，我自己玩。嘿，说过陪我去游乐园，结果都不陪我去了。唉，家里就我一个人了，在家多无聊啊。甜筒，你有什么办法能让爸爸妈妈在家陪我吗？他们全都不在家，自己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甜筒，
0: 你不是还有朋友吗？可以找你的朋友来家里玩啊。
2: 对呀，可是万一他们也不能来怎么办？
0: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啊。
2: 香玲，你今天有事吗？来我家玩吧。
4: 我作业还没写完，不能出门，等我作业做完再说吧。
2: 还有五冠军，
5: 真美丽嘛，找五冠军呢、啊、他和李亨他们去踢足球了，他要到傍晚才回来呢。
2: 他们怎么都有事啊？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没事吗？我的作业也写完了啊。
0: 香玲写完作业不就可以来玩了吗？
2: 我们帮帮他吧，万一香玲一边玩一边写作业呢？
0: 那就没办法了，你也不可能把作业给他抄啊，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啊，作业很少的，我想的是他能快点把作业做完就好了。
0: 你不会是想要我帮他做作业吧？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放心啦，我怎么会让你这样做呢？
0: 那你想要干嘛？
2: 我只是想要香玲快点写作业，好来我家陪我玩。
0: 那好吧，等着。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说话算话秒表，只要有了这个，对方做出的承诺就会完成。秒表还可以调节实现承诺的快慢，只要按下秒表，香玲做作业就不会偷懒了。
6: 我作业做完了，可以陪你玩了。
2: 我等你很久了，我来帮你拿进去吧。
6: 听说你棋艺提升了，还想赢我，来让我试试你吧。
2: 行啊，我们先喝点饮料吧。
6: 哦，那好吧。
2: 我特意为你准备的饮料，不错吧？
6: 哦，是很好喝，我都喝完了。
2: 那我们去下棋吧。

0: 别下棋了，快来吃点东西吧。
1: 不行，我们还没下完呢，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什么时候赢我了，你才能去吃饭。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我的头发，
1: 你，
0: 我，啊，
1: 我
0: 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中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7: 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9: 当心！
1: 王二王，
9: 父王，
1: 快把他挡住！
7: 快！他跑了！
1: 这是他
9: 这
1: 他
9: 这夫，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2: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0: 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2: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2: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父，请慢点啊。
3: 哎呀，
1: 师父，
4: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4: 啊。神僧，陛下。
5: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4: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5: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
5: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0: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4: 陛下请起。
6: 对，
1: 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4: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4: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0: 这，
1: 坐。坐。
7: 王长头发了，地上头发了，王长了。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哦。多谢神僧。
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8: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9: 是。
8: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
5: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2: 哦，哎，你看到了。
8: 列位请坐。
2: 坐了。
8: 列位，请。
2: 行，
5: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4: 这，悟空
1: 啊，
4: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30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1: 哦，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1: 我愿拜大师为师，
2: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4: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5: 高，高啊，
6: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5: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5: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7: 是
0: 啊，敬酒，
7: 敬酒，
8: 请师父敬酒。
9: 好，
3: 先生，
9: 好。
0: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3: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4: 呀！哎呀！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0: 好好。
2: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二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儿，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
2: 八戒啊，你去装那个。
4: 啊？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0: 大人兄，快等着！大人兄，咱们像不像啊？对，哎，大王，刁钻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 是吗？
0: 叫他们快点进来。
1: 大王，啊，
2: 回来了啊！
1: 你们可曾见到九龄岩圣祖翁？
0: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啊，一会儿就来？啊，
1: 没错。
0: 他是谁？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0: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 哎，是是是，快走！
0: 这么重，啊，大姐，喂。
1: 真好看，你看，小心！哎，你记得我？哎呦，好巧！哎呀，你看，把灯给他拉开！哎呦，小心，快进呢！快进去！哎呦！
0: 兵器在这儿，快点！
3: 豪哥，这你
0: 啊，兵器到手了！
3: 豪哥，啊，大师。

我，

0: 为我们报仇雪恨，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
1: 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0: 这，
1: 去吧，
0: 祖爷。
1: 去吧。
0: 嘿，祖爷。
1: 去吧。
2: 哎，快跑！快！汤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 请满饮此杯，请。
3: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2: 请。啊，哦哦，嘿嘿，嗯嗯。

0: 啊！妖怪来了！哎！
1: 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2: 哼，
1: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太乙天尊。
1: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0: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1: 查访什么？
0: 你的坐骑何在？
1: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0: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1: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0: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1: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0: 走。
1: 童儿。
0: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1: 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2: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啊！该打，该打！
0: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袁胜儿，袁胜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3: 快走吧，
0: 快点。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7: 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
1: 这么大的河，啊，这是哪儿啊？
2: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1: 不金寺。哎，师傅，师傅，
3: 师傅，
1: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4: 不金寺。
2: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1: 师傅准知道。
4: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4: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5: 金砖铺地。哎呀，
1: 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5: 您讲讲吧。
4: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1: 那
4: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5: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4: 几乎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4: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1: 我呆。
4: 斯文斯文。
2: 师傅，
5: 师傅，
1: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4: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6: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6: 是，
1: 不吃饿。

0: 样了。师傅来了。
1: 没事，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1: 快点，快点！
3: 师傅，
4: 师傅，
5: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3: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3: 长老，请坐，
5: 请坐。
3: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3: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1: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5: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跟着。
3: 二师兄。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有点好笑，有点哭声。

0: 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
3: 走啊走啊。哎，师傅。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5: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4: 那就斯文点儿呗。
3: 走吧，大姐。

0: 咱们
1: 还有个大象。
2: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
3: 悟空，
0: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3: 悟空，
4: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公主驾到。
5: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啊、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啊、是
7: 退下、啊、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0: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1: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2: 不，
1: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哎呦，我穿。嗯，
2: 大师兄，
1: 怎么样？看看，
2: 大师兄，你看，
1: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3: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1: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2: 悟空，
3: 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4: 好，
1: 师傅打我！哎呀！不好意思，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
1: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6: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3: 参见陛下。
7: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哎，
1: 我受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快点，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您穿什么？
5: 驸马，您把那帽子戴上。
4: 驸马，
5: 您
4: 把那帽子戴上。
5: 驸马，您
4: 快戴上。
5: 穿什么？
4: 不更衣。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

0: 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真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

0: 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6: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一。

0: 林，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汁苏阳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电报，紧急通知，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汁酥羊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艾彼得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
4: 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

0: 金属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2: 官府驾到。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2: 也好，也好啊。
3: 女儿告辞了。
4: 宣唐朝和尚上殿。
5: 悟空。
6: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啊、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7: 是
8: 退下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

0: 有何急事啊？
1: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0: 三天以后。
1: 不。
0: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1: 我不忙。
0: 明天。
1: 嗯。
0: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1: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0: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1: 父王，
0: 嗯，
1: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0: 嗯，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3: 哦。
4: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嗯，大师兄，
5: 哎，
4: 怎么样？
5: 哎，
4: 看看，
6: 大师兄，你看，
4: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7: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7: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好好，
4: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8: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7: 参见陛下。
0: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

0: 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0: 走。
2: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0: 对对对，
2: 走，悟空。
1: 师父，
3: 圣僧，
2: 你们这是
3: 圣僧，
2: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3: 圣僧，请坐。
2: 你们，
1: 师父，你坐。
3: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3: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是这个，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
3: 大师，
4: 咱们也去吧。
2: 驸马，驸马，
3: 驸马，
2: 你快更衣吧！
3: 驸马，
2: 驸马，
3: 你快更衣吧！
2: 驸马，
3: 哎呀，你快戴上！
2: 什么？
3: 不更衣。

0: 哎呀，大师，您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0: 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真的？嗯，
1: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2: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1: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2: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3: 八戒啊，八戒。哎，
4: 大师兄。
2: 哎，猴哥。
3: 八戒。
2: 猴哥，
3: 沙师弟，
2: 你上哪儿去了？
3: 沙师弟啊，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哦，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4: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5: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5: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5: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要请哪儿跑？
7: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6: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7: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6: 捣药的玉杵。
7: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6: 嫦娥现在就是他，
1: 孽障，请住口，圣僧。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6: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2: 二师兄，
3: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1: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8: 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6: 八戒，快走！
8: 快，快走！请请请，请。
3: 快啊！哎，猴哥，你看日高多爽灵啊！
6: 走啊！好，
4: 陛下告辞。
8: 圣僧，请，
4: 请。
6: 哎，上马！
3: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6: 走。沙师弟，跟上。
3: 走啊，猴哥。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便秘，
5: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4: 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0: 便秘，
2: 便秘，
0: 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
6: 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4: 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便秘，
5: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4: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4: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4: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便秘，
3: 便秘，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4: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4: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

0: 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7: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9.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9体验变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
5: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2: 再保养起来。
3: 10-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绿芝灵药业。

0: 高哥，师父怎么拜这大树啊？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父，你干嘛拜这大树啊？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摩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 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原来如此。
1: 头一回听说呀，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2: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3: 拜拜。
0: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2: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
1: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0: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啊，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0: 你懂。
1: 出去吧。师傅，没事儿，过来，来啊！
2: 不明不灯，你胡闹，这哪里过得去呀？这，啊！
1: 过来，过来了啊！
0: 不行啊！
1: 那我回去了啊！
2: 小心，小心啊！
1: 哎呀，没事，八戒，走。
2: 不，我不去，我不去。大舅，
1: 哎呀，猴哥，
2: 师傅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治不了呀！哎呀，师傅，
0: 悟空，大舅好了。
1: 八戒，
2: 什么？
3: 我看滔滔碧波，
1: 有人唱歌的。
3: 有船就能渡河。
4: 师傅，有条船。
1: 是呀。
2: 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3: 心就能渡河，
5: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6: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6: 不行，
1: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嘿嘿嘿嘿，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0: 不过瞧，来来，走，沉呗沉呗。哎呦，
1: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2: 唐玄奘觐见。
3: 唐玄奘觐见。
4: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来吃吃，
4: 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
6: 呀，悟空，
7: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6: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吃，
3: 吃吃。
7: 这个，
5: 好好好，
3: 悟空哥吃。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8: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8: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9: 藏经楼。
5: 走，
8: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8: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0: 啊？
8: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9: 圣僧，
8: 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8: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8: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0: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1: 你懂吗？不懂。啊，他
0: 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2: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0: 哦，人事。
1: 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4: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2: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0: 好，
5: 师父，
0: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6: 悟空，
7: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0: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
5: 走！
8: 悟空！悟空！
5: 走！走！走！
0: 走！
5: 悟
0: 空！走！
5: 走！走！走！
2: 哎，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7: 你怎么这？
2: 哎！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5: 这
2: 哎，
0: 师傅，
2: 大圣接经。
0: 拿来拿来，
5: 猴哥，
2: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5: 师弟，哎，
0: 八戒，
5: 好，
2: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4: 师傅，
2: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这太好了。
0: 来了，
2: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师弟接着，好好。
0: 八戒，
5: 好的。
2: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5: 好，拿好。
2: 100卷，
5: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9: 瞧他们！哎，这是。
0: 走。
5: 走。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0: 啊，是啊，
5: 是啊，
0: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5: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5: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
5: 啊，
3: 这色戒岂能开得？
0: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5: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0: 哎呀，真是，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着凶魔为害，
1: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2: 怎么，
0: 没字啊？
3: 这可如何是好？
1: 师弟，瞧，
2: 坏了，这。
3: 哎呀，
2: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3: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
1: 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唐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3: 换取真经？
1: 哼！
3: 悟空，
1: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
3: 悟空，
1: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4: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1: 哦，
4: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3: 悟空，
1: 师父，
3: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4: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5: 谨遵佛旨。
1: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6: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3: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走，走。
2: 谢佛祖，
6: 不谢。
1: 哎，走，
7: 请
1: 走，过来点，走。
6: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3: 这悟净，
8: 师父，
3: 把紫金钵盂拿来。
8: 师父，这可
3: 去吧。
8: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3: 别让你师兄听见。
8: 这师父。哎呀，师父，
3: 尊者，
0: 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2: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啊，看仔细了。
1: 是是，
7: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好，哎，
1: 拿走。哎，八戒，八戒，
2: 哎，来了。这，
4: 嘿嘿，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0: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9: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1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金刚经一部，100卷。
1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众志。
0: 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

0: 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

0: 却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筒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样啊？
1: 好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2: 相思，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3: 孙哲，快传经吧！
2: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3: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3: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5: 不懂。
3: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

0: 走！
1: 正要对，
2: 悟空，
3: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0: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
1: 走！
2: 悟空！悟空！
1: 走！走！走！
0: 走！
1: 悟空！
0: 走！
1: 走！走！走！
2: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3: 你怎么这？
2: 哎，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3: 这，哎，
2: 嗯，哎，给，
3: 对，
0: 师傅。
2: 大圣接经，
0: 拿来拿来。
1: 猴哥，
2: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1: 师弟，哎，
0: 八戒
1: 好，
2: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1: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2: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1: 这太好了。
0: 来了，
2: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师弟接着，好好。
0: 八戒，
1: 好的。
2: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2: 100卷，
1: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拿着。
3: 瞧他们！哎，这
0: 是。走。
1: 走。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5: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0: 啊，是啊，
1: 是啊，
0: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6: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5: 八戒
1: 啊，
5: 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0: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6: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3: 哎，师弟，瞧。哎
0: 呦，坏了！

0: 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爷爷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唐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3: 哼！哼！
0: 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
0: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4: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4: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嘿嘿嘿，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哎呀，悟空，
2: 啊，师父，
1: 悟空，啊，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4: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5: 谨遵佛旨。
2: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6: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4: 谢
1: 请
4: 了，
6: 不谢。
2: 哎，走，
7: 请请请请请，
2: 走，过来的，走。
6: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8: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8: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嗯，
8: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8: 这，
9: 师父。
8: 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8: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1: 哼！悟空
2: 啊，
1: 看仔细了。
2: 是是，
10: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2: 哦，
1: 好，
2: 哎，拿走。八戒，八戒，
8: 哎，来了。这儿，
2: 这儿，啊！
4: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3: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剪出5048卷。
7: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3: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7: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3: 金刚经一部100卷，
7: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9: 多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6: 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教父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0: 就这边吧，那边山石地。哎，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看，那是女儿国吧？
1: 对。啊，这是。
2: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0: 整整八十难，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啊，对，待弟子做法。
3: 怎么了？这是啊！沙师弟呢？沙师弟呢？大师兄！
4: 师傅呢？
3: 师傅呢？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道，凡事自有定数。
1: 哎，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0: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1: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1: 就是这儿吧。
2: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0: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0: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2: 啊，老龟，
0: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1: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0: 哎呀，
3: 是啊，你好啊，
0: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0: 上
3: 来，上来，上来。
0: 给我，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来，
0: 师傅，来来来，慢点，哎，快跑。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嗯嗯，舒坦。
1: 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着啊，
2: 哎呀，
1: 这该，还有这儿，
2: 哎呀，
1: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 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
0: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啊，
1: 走
0: 啊，浩哥，你走吧，走了，走吧。
1: 走。
3: 你瞧，
1: 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3: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0: 这是过了两界山，
1: 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3: 是啊。
0: 沙师弟，你看呢？
1: 二叔，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

0: 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
1: 啊！
0: 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
0: 啊，
3: 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

0: 都梦见妖怪。
1: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2: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哎呀，
3: 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怪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行了，这就是徒弟，
4: 登上了妖王。
3: 是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嗯，对，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神吧？
1: 哪个和神敢捉弄俺老孙？哎，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
0: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2: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师傅，你听，
2: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管饱。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
0: 好，请。
4: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哎，
0: 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
0: 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6: 爹爹，爹爹，
0: 乖乖儿，关宝儿，
2: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0: 说
2: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你说呀，
2: 说呀，
3: 你倒说，
4: 说吧，
3: 说吧。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哦，师父，请，
4: 请。
0: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 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2: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3: 是啊，是好事嘛！
2: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4: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2: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4: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2: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2: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4: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2: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4: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1: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3: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4: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2: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4: 悟空，你是说？
2: 师父，你瞧。
3: 师父，哎，
0: 这
1: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3: 嘿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2: 怎么样？你看，
0: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2: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0: 官宝，这。啊！哎！
2: 啊！施主，说呀！
3: 你看，你看，
0: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2: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0: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2: 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2: 是啊。
0: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4: 悟空，
2: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0: 替我儿子？
2: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啊！哎呀，
4: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4: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 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哎呀，
5: 谢长老！
3: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请走，
0: 请请请请请。
7: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2: 啊，你是一场金吧？嗯，
7: 求求长老，求求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6: 悟空，悟空，啊，
2: 师父，
6: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父啊，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9: 哎呦！各位长老，
2: 师傅，
9: 长老，
3: 来吧，不是，
9: 长老，
2: 别都拿走啊，
10: 师兄。
3: 哦，好好，来吧，好
9: 吃吧，
3: 好说，反正师傅吃不了，
2: 少吃点啊。
3: 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2: 八戒啊，哼，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嗯，什么事儿？
2: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是，哎呀，
2: 八戒，来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2: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2: 你会三十六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6: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2: 看你是找打。你认识不变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2: 这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在变呢，我在变呢，变。
2: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2: 好，俺老孙来帮你。
11: 跟我一样。
10: 哎呦，看看，真是！
3: 师傅，那你看我这，
2: 哎呀！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3: 哎，
2: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3: 哎，对，
11: 多谢长老。
3: 哎，起了吧。

0: 豪哥，豪哥，豪哥，豪哥，你，豪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豪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啊。
1: 吃嘛。嗯。
2: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2: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2: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2: 切。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

0: 每天只需9.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再补充。

0: 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懒的代价。
1: 香菱，每次跑步都是你最慢，这都好几次了，你可不能每次都这样啊。
2: 哦，跑得慢我能有什么办法？
1: 你要好好锻炼啊。
0: 我会好好锻炼的，下次比赛我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名的。
1: 哦，好啊，那你要努力哦。上体育课时我们再比赛一次，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0: 哦，我
1: 香菱，你可要加油哦。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会努力的。
1: 等你锻炼好了，下次我们一起参加运动会，所以现在要好好准备，我们下次一定能拿第一。
0: 甜筒，帮我个忙吧。
3: 你又怎么了？
0: 我最近体力不太好，你能帮我增强体力吗？
3: 当然能啊。
0: 那你快点帮帮我吧，我给你买冰淇淋吃怎么样？
3: 可是啊，香菱，为什么突然想要增强体力呢？
0: 我想加强自己的长跑能力。
3: 那好吧，看在冰淇淋的份上，我帮你想想吧。
0: 嗯。天童，你想到怎么帮我了吗？有什么好的道具，快拿出来给我吧。
3: 你真的不会后悔用道具吗？要是有了什么后果的话，你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啊。
0: 增强体力能有什么坏处呢？没事的，你给我吧，我不怕。
3: 好吧，那我就给你道具，但先说明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0: 好了好了，你快拿给我吧，还能出什么大事啊。
3: 行吧，那你先在这里等着，我等一会儿就拿过来给你，就让你体验一下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能增强体力的小面包。

0: 都这么长时间了，天眼怎么还没拿过来呀？他不会是骗我的吧？
1: 祥灵，我来了。
0: 哦，这么慢？
1: 嗯，对不起了，花了挺长时间的。好了好了，这是你想要的小面包，吃了就可以增强你的体力了。
2: 这样我跑步就不怕没有体力了。
0: 谢谢你，天眼，赶快给我吧。
1: 你没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0: 肯定没忘记啊。放心吧，我会给你买冰淇淋的。
1: 那就好，你放学要记得给我带冰淇淋哦。
0: 不行，浑身无力了，还有那么远，先吃一个吧。果然有用，这次终于不是最后一名了。
3: 这次的成绩都还不错，但大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要继续努力，不能偷懒哦。
4: 知道了，
2: 下次运动会肯定没问题的。
5: 天童，你来了，今天跑得我好累啊。
1: 刚跑完步后要先走一走，不能马上坐下的。
5: 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现在实在太累了。
1: 冠军。武冠军，你也要向祥灵学习啊，他经过锻炼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不对，祥灵是问我要了增强体力的小面包才这样的。祥灵，你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
0: 甜筒，你还问我为什么生气？你快气死我了！你怎么把我用道具的事情和别人说呢？
1: 这不是事实吗？要知道你想拿去比赛，我就不给你了。
0: 那你也不能告诉别人呢。现在他们都不理我了，哼！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他们都说我作弊，不和我玩了。
1: 谁让你作弊啊？你去跟同学道歉吧。跑步比赛是公平竞技，你使用了道具，大家当然会生气了。
0: 那大家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1: 有错就改，你以后要坚持锻炼，大家看到你的改变就会原谅你的。
0: 好吧，我知道了。
1: 好，那明天开始你就早起去锻炼吧。
4: 心灵手巧的香凉。
6: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又错了，香凌，你怎么回事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手有点不听使唤呢。
6: 算了，不玩了。香凌，我们先去操场吧，下节体育课。
3: 来，你们几个排好队，我给你们过去一下。
1: 香灵，怎么回事啊？你真是笨手笨脚的。
3: 全都有，向右转。哎，香灵同学，注意力要集中啊！其他同学表现不错，向左转。香灵同学，怎么回事？注意力要集中啊！
6: 我一起做，别紧张啊。
3: 向后转。

0: 祥玲，你这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我太笨了，体育特训课上还笨手笨脚的，同学们都笑话我。
0: 怎么这样？让我想想。对了，我有个道具，或许可以帮助你，让你不会笨手笨脚的。
1: 真的吗？我可以拿冰淇淋和你换。
0: 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心灵手巧指甲油。哼，涂了它，可以让你变得心灵手巧。哇！
1: 我先来试试，真的这么神奇吗？
0: 我的

0: 具你见的还少吗？
1: 看我的超级赛车，冲刺，穿过独木桥起飞！啊，糟了，我的赛车！怎么摔成这样了？
0: 摔成这样，估计是修不好了。
2: 别急，我来看看，这个应该是安装在这里的。啊，当当，完成！
1: 哦，好快啊！我不会眼花了吧？
0: 香菱，你的手也太巧了吧，这都能修好，还修得这么快。
2: 还好吧。

0: 说现在香菱挺厉害的。
1: 那是当然，怎么，你要和我比用树叶画画吗？我可不怕你。
0: 我完成了，
1: 我的画也完成了。
2: 这个好看，
3: 这张画很有创意。
0: 好吧，算你赢一次。香菱，我们再比一下书法吧。香菱，没想到你书法写的也这么好。
1: 盛南，虽然你的字笔画少，但写的也很好啊。糟了，是教导主任，我的指甲。
4: 香菱，你在躲什么？
1: 教导主任。
4: 好你个香菱，小小年纪不学好，学会涂指甲油了，还想藏，跟我去洗掉它。
1: 知道了，教导主任。
0: 嘿嘿，这就是心灵手巧的代价，毕竟外界的力量不可靠啊。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福建，恐怕没有哪种小吃比土笋冻更矛盾。有人听见土笋冻，唾液翻涌而动；有人看见土笋冻，嘴巴就是不敢动。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我看着就感觉不好吃。
3: 看的样子不敢吃。
4: 没有，不敢尝试。
5: 觉得那里面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可怕。
6: 好吃，脆脆的，口感不错。
7: 它那口感就是跟果冻差不多吧
8: ，QQ 弹弹的，就然后有嚼劲，有那个脆的那个东西在。
0: 让绝大多数外地游客对土笋冻这道美食产生矛盾心理，无疑就是土笋冻的原材料土笋了。哎呀，这黑黑的土笋到底是什么呢？
6: 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海鲜吧？
3: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仔细问，反正搜了一个名称，我也不懂。
5: 他说里面是一种动物，一种小虫子，
9: 就是那种土笋吗？听名字就是这个。
2: 是植物还是动物？
9: 当然是植物，动物怎么可能呢？
0: 在厦门的巴士海鲜市场，这儿的土笋冻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别看土笋长相怪异，在当地啊却有着海中冬虫夏草的美誉。那为什么这道简单的美食小吃竟然能媲美冬虫夏草呢？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揭秘这背后的真相。
2: 入口顺滑，而且脆嫩鲜甜，好吃。其实呢，让一部分人啊望而却步的，哎，是这个土笋冻里面这些黑黑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老板娘，我问一下，这个土笋冻里面黑黑的东西是不是土里长的笋啊？
10: 当然不是，它是我们当地海边上生长一种海虫，然后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土笋。然后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是吗？
10: 味道鲜甜可口，我们当地人都把它称为是海中的冬虫夏草。
2: 海中的冬虫夏草，那我多吃点。
0: 海中的冬虫夏草，不是吧？这街边一碗土笋冻20元上下，其中的主要原料土笋500克也才上百元左右呀。而冬虫夏草仅仅每克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很明显，这价格不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主要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呢？难道是因为土笋和冬虫夏草长得像？为了搞清楚土笋的奥秘，我特地拜访厦门大学的蔡立哲教授，他是研究土笋方面的专家。今天他带着我来到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在这里啊，野生土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 教授，我们在这片滩涂是可以找到土笋的吗？
11: 是的，可以的，因为土笋一般是生长在江河入海的地方，或者是有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或者是有红树林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笋都比较喜欢栖息在这些地方。
0: 找准了一块合适的滩涂地之后，蔡教授开始用工具挖了起来。这还没两下，就马上有了收获。
2: 我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大的。
11: 对，
2: 哇，它其实它的这个外形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摸上去它会是软软的，像毛毛虫之类的，但是其实摸起来它的皮肤、它的肌理哈纹理相对的粗糙一些。
11: 它摸起来相对粗糙呢，是因为它有一点收缩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土笋，实际上这种土笋的学名叫做可可格狼星虫。
2: 而且呢，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再加上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大家从外形上觉得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哇，这放在一起一对比，土笋和冬虫夏草真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嘛。你看它们上端都有一条细如火柴梗的尾巴，冬虫夏草的尾巴呢看上去有点像枯萎蜷缩起来的草根，而土笋的尾巴却是它的嘴，依靠这条伸缩自如的尾巴吸收滩涂上沉积物的养分。至于中间的躯干，两者也极其相似，呈圆柱形，皮肤都是皱皱巴巴的。而它俩唯一不同的是，冬虫夏草的躯干生有几对足，土笋的身躯啊就是光溜溜的圆筒状。哎，偷偷的告诉你啦，土笋的嘴巴周围啊长着很多的触手，展开之后像星芒状一样，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虫。
2: 啊，哎，我发觉这只土笋啊， 它的这个前面的小尾巴都伸出来了，它吻部伸出来了，是不是就说哎饿了想吃东西了？
11: 是的，这个它一般就是会吞咽，通过这个吻呢去吞咽这个泥巴，然后它是吃泥巴里面的动植物的一些分解后的一些有机颗粒。
2: 那现在我们在这边的话，是每次可以挖到很多的土笋吗？
11: 厦门下潭尾湿地公园呢，它是严禁捕捞这个其他一些保护动物的啊，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呢土笋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随便一挖就会有，
2: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相对多一些。
11: 对，但是其他地方呢，因为这个采捕量很大，可能土笋的资源量在逐渐的下降。
2: 是，
11: 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呢，我们要今天把这个土笋呢都给它放归回去，
2: 毕竟是保护海洋保护生物呢人人有责。对，
0: 土笋细长的吻部和相对粗壮的躯干确实与冬虫夏草在外形方面相似度极高，不过仅凭长得像这一点，当地人就把土笋比作海中冬虫夏草，那这个理由可不足以服众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冬虫夏草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难道土笋也是如此吗？为了继续寻找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我找到了闽南土笋冻制作技艺厦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旭。
2: 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新虫，这个新虫呢指的就是土笋的学名可口格囊新虫了，看来这次我是找对地方了。哎，陈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小板，我刚刚看到门口写着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新虫哈。哎，我想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2: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你必须了解土笋冻整个生产过程，你才能从中找到答案。哎呦，
2: 叫陈老板还卖关子哈。那我也顺便给你学习一下哈，这个土笋冻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了。
12: 好啊，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感受一下，
12: 走。
0: 制作土笋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首先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并挑选出品相合适的土笋，然后清除干净土笋的内脏和杂物，这一阶段很考验自己的耐心跟体力。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熬煮。
2: 熬煮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12: 十几分钟吧。
2: 十几分钟吧。
0: 土笋冻制作最关键的就是熬煮环节。陈伟旭告诉我啊，因为土笋体内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经过沸水熬煮之后，胶质一点一点的被吸出体外，融入水中，原本清亮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而这就是土笋冻。

0: 的精华部分，也是为什么陈伟旭要邀请我来参观土笋洞制作的原因了。自然冷却之后，将分装好的土笋汤放在冷库中冷藏，12个小时后，土笋冻就制作完成了。
1: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土笋冻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很可爱哈。我试试，要蘸一下这个酱料。冰冰凉凉 ，Q 弹爽滑。
2: 好吃，
1: 好吃好吃。哎，不过话说回来，刚才我的提问你没有回答我哎。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要把土笋称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呢？
3: 土笋冻它不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还高，同时它具有滋阴降火、养颜美容等功效。与冬虫夏草在滋补、保健等方面有类似的作用。
1: 那我也多尝一个了，
3: 再来。
0: 原来土笋和冬虫夏草一样，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因此它们在食疗方面都作用突出。在医用价值方面，冬虫夏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常被誉为滋补界皇冠上的明珠。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土笋，不仅可以食用，同样也跟冬虫夏草一样可以入药。近些年，它已被科学家发现，土笋具备降血压、抗血栓、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因此啊，这也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之一。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土笋与冬虫夏草有着相似的外形，在营养药用价值方面也有相通之处。虽然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土笋冻，但土笋近些年来面临着野生资源锐减的困境，那它的产量会像冬虫夏草那样越来越少吗？为了弄清土笋产量方面的疑问，这次我来到福建霞浦，寻访土笋养殖达人许淑熙。
1: 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一家土笋养殖基地，据说啊，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土笋的大部分都是通过这里人工养殖出来的。
0: 这里是闽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土笋养殖基地许氏水产养殖场，它占地300多亩，每天都要供货给福建闽南一带以及外省客户。
1: 徐总，其实有一点我还蛮好奇的，我们都知道土笋它是生活在这个海边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但是放眼望去我们的养殖基地，我看到都是农田，难道我们这边养殖土笋不需要海水吗？
2: 它肯定需要海水的啊！你看这边里面的水全部都是海水通过这个管道从海边抽取下来的。
0: 许淑熙有着20多年的土笋养殖经验，是当地最早从事土笋养殖的商户。他通过引入海水，配以科学人工投放饵料等方式，模拟出最适宜土笋生长的海边滩涂环境。那这一独特的土笋养殖技术，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位于前列。
2: 哎，这第一挖进去，它纯属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们的土笋，平时我们厦门那边吃的土笋都是这个。亩产量目前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大家的平均亩产量大概1300斤到1500斤，算很高的了。我们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哇，
1: 这完全就是土笋的乐园嘛！这可想而知啊，在我们的脚下，轻轻松松就能够挖到土笋吗？
2: 是的，是的。
1: 那我要赶紧试一下，我也来挖挖看。
0: 看，工人们在泥地里挖土笋，好像很轻松。哎，我也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1: 来，我来试试看啊。
2: 对，
1: 就这样一锄下去啊。
2: 对对对。
1: 然后呢，轻轻一刨啊，
2: 对，
1: 就会发现吗？哎，
2: 我看你锄到上面就有了。
1: 哦，这里
2: 的
1: 哪儿？哦，这还有，这还有，对。
2: 那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整个土翻过来，然后更立体。
1: 你这边更多啊？
2: 对，
1: 我看。
2: 其实密度是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
1: 我发现在这个养殖基地好像比这个滩涂更容易挖到一些。
2: 那肯定的啦，
1: 量多啊，
2: 对。
0: 与厦门红树林公园相比，养殖场简直就是土笋的乐园。我这儿挖一下，那儿刨一会儿，哎，不到半小时啊，就收获满满了。
1: 来，满满的一桶。
0: 尽管土笋亩产量惊人，但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土笋养殖无法依靠人工繁育，完全需要依赖采捕野生的土笋苗种来维持养殖规模。由于土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经常会吸引很多人在海边滩涂上乱捕乱挖。那这一行为也是导致土笋的栖息地被破坏，野生的土笋资源锐减。
2: 2015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购到2000公斤，到了2017年的话，平均一天的话不到250公斤。现在的话，能收购的种苗也越来越少。
0: 为了解决种苗资源锐减的难题，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养殖基地联合养殖技术方面的专家开始尝试土笋的人工繁育。
1: 其实我听说你最近这几年都在参与这个土笋的人工繁育这块的研究哈。
2: 对，
1: 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2: 目前进展的话，就是人工育苗的话，胚胎死亡率是比较高，特别高的。
1: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2: 目前的话正在努力的攻克。
1: 那如果是攻克成功的话，相信对我们这个土笋这个人工养殖这一块这个产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2: 对，如果这方面一旦攻克的话，规模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
1: 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2: 对，
1: 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土笋啊，
2: 对不对？
0: 尽管土笋育苗实验进展缓慢，但以许淑熙为代表的当地养殖户并不气馁。他们坚信，在多方科研机构的帮助努力下，终有一天能突破瓶颈。
1: 土笋和冬虫夏草外形相似，营养价值高，再加上它的食疗效果显著，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土笋的产量也在日渐减少，这几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解释出了咱们福建闽南一带为什么会把土笋比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的关键原因。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暑的坚守者。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万千气象，下月东南。这两天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和季风急流的影响，全省是多阵性的降水，中南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那在强降水的冲刷之下，一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增强。那么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是之后雨水减弱了，仍然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8号这一天，全省都会有阵雨雷雨出现，中部南部普降中到大雨，尤其是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29号，副热带高压控制福建，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30号，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那随着副高加强并控制福建，气温又会有所上升，三伏天里的闷热卷土重来。比如说福州，到了7月底，8月1号最高气温会升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摄氏度。宁德雷阵雨，27到33度。南平小雨，25到31度。三明小雨，24到31度。龙岩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厦门中雨，24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莆田小雨，25到33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菌草园外牵手科技小院模式，来自福建的菌草技术正在更多发展中国家扎根；
0: 立法夯实信用根基，打造更高水平诚信福建；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9月16号起施行；
1: 以金错边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盘活城市闲置地块，漳州用精细化改造加码民生利好；
0: 打造安全建筑一站式配套零碳智慧标准一体化产业载体，福建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在实施投用；
1: 作为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上杭县以思政赋能乡村振兴，打造老区苏区思政引领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板。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把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菌草称作幸福草。今年是习近平主席向菌草园外20周年，即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5周年。如今这株幸福草已经种到了世界上118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中国还将携手科技小院模式，帮助菌草技术在更多发展中国家扎根。
2: 第21届国际菌草技术及产业发展研讨会日前在福州举行。会上，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的老朋友们与发展中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海外菌草科技小院签约落地。
3: 刚才签约仪式上，我们和福建农林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合作的示范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由中国菌草方面的专家走进我们的国家，传播这项技术，让更多的人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国家的积极发展。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菌草园外的首站。1996年，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教授团队赴巴新东高地省进行示范推广。2001年，中国在巴新建立了首个园外菌草技术示范基地。通过28年的持续援助，菌草技术在巴新已发展成为当地支柱农业之一，帮助成千上万民众摆脱贫困。2021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菌草园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而这项发明于40年前的中国特有技术，一直通过举办培训班的模式向全球推广。
4: 我发现菌草技术并非只停留在实验室的理论科学层面，它更是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能为贫困弱势女性带去希望。
2: 在汤加，我们以往只用菌草来饲养牲畜，今天学到了菌草更多全新用途。菌草不只是能当畜禽饲料，还能发展菌菇产业，开发其他用途。截至目前，国内外已举办菌草和旱稻技术国际培训班459期，为118个国家培训学员2.3万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共计23个国家建立了菌草或技术生产示范基地。从巴新到南非，从卢旺达到巴基斯坦，一块块菌草试验田助力地方发展。

0: 我们在此开展对比实验，将巨菌草和超级象草做对照，两者长势表现差异十分明显。大家可以直观看到，田里所有试种牧草里，巨菌草长势更健壮，植株也更高大。
1: 这里是中国原卢旺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截止2026年3月。已累计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62期，培训学员2352人，经学员再推广带动，结合卢旺达的农业部的统计，累计已超过了3.8万当地的农民接受菌草技术相关培训。
2: 科技小院是发端于中国的科技助农模式，因其在赋能小农户、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这一中国方案正在走向国际。今年6月，福建农林大学成立国际菌草学院，将致力于解决具体区域的菌草技术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中国菌草员外的国际名片，也将率先牵手科技小院模式。
3: 这次签约的项目是巴仙科技小院，这个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青年人才、青年学生能够尽快的到发展中国家的一线，去了解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需要什么。科技小院的设立呢，也是为当地培养人才。我们接下来要在海外多国多点设立科技小院。
4: 我们将继续在原来这个已有的基础上，把中国的菌草技术和中国扶贫的经验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呢，着重在生态治理、水土流失的治理啊、荒漠化治理、沙漠的治理、矿山的修复等等，聚焦于国际竞品和这个可持续发展。
5: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24号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6号起施行。条例填补我省省级社会信用立法空白，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6: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系统性办。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内容。
7: 条例将我省信用建设的成熟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也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失信惩戒标准不一、信用主体权益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条例的出台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6: 守信有义，信用有价，如今不再仅仅是理念。在厦门，信用正在成为惠企便民的硬通货。
8: 个人信用白鹭分让我们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能够免交押金，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可以先看病、先取药，节省了很多时间。
9: 那企业通过信用程度可以来做融资，它贷款的时间又很快，可以帮我们节约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守信是非常关键的。
6: 目前，厦门市个人信用白鹭分累计注册市民超过373万人，用信次数突破1.6亿次。截至6月底，厦门市信一贷平台累计实名认证注册企业16万家，累计撮合融资超过1530亿元。
10: 厦门是着力创新信用应用场景，那么在服务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方面呢，让人民群众跟经营主体的信用获得感不断提升。
6: 总结经验做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建立健全信用评价机制，加强守信激励，明确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主体可享受，在公共资源交易获得信用加分，在财政资金支持和表彰奖励中同等条件优先，合理减少行政抽查频次等6项激励措施。条例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为避免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干预，条例严格限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建立健全失信行为提示机制，杜绝信用惩戒随意扩大化。
11: 信任状况关系企业经营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条例重视信任主体权益保护，严防惩戒幻化，有利于保障信用体系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运行。
6: 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不断深化涉台信用服务。三明市台商曾进东获颁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以来，在融资授信、财政贴息、部门评优评先等方面享受服务支持。
12: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不仅是对我们台企信用的认可，更是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便利，助力我们在福建更好的创业发展。
6: 条例总结提升我省特色经验做法，规定在台胞台企服务平台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胞台企的信用服务水平。条例还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政府政策承诺、招商引资履约行为，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
13: 我省正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要构建起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条例的出台为行动实施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我们将以法规引领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全力打造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漳州市直面民生短板难题，针对群众关切的15分钟生活圈议题，当地以金错边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盘活城市边角闲置地块，用精细化微更新加码民生利好。
2: 走进漳州市襄城区沧源路北段，道路干净通畅，规范停车位整齐排布，配套口袋公园清爽宜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老旧街巷的治理难点。
15: 原本的话路都被堵了，然后就是要回家的话路都不通畅，都要停很久才能通畅过去。
2: 遵循群众点单专业设计共建共享，漳州全面摸排像沧源路北段这样的城市低效边角地块，建立改造项目库，分批存量提质，改造严控大规模开挖拆迁，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整治、停车需求进行，并同步配套休闲空间。
16: 之前我们来这边办事情，非常停车不便利，经常要开车绕了很几圈才能找到停车位。现在呢，这个改造落地之后，我们车直接停在这里，然后方便了我们停车跟办事。
17: 正确的政绩观，应该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办。
2: 民生实事不仅办到实处，还要管到长远。面对公共空间重建轻管、后续运维资金不足等普遍难题，漳州金错边创新政府引导加社会参与加适度业态反哺长效管护机制。龙文区景山公园西侧这个地块改造成综合活动空间后，在保持公益属性前提下，适度配套轻量便民业态，建设美食集市，配套停车场。
18: 没想到这一块地会变成这个公园，带小孩子下楼就能过来玩，比较方便，挺好的。
19: 这个夜市呢，我们是通过收取他们的租金，还包括的停车费啊，然后来反哺我们所需要的，比如场地的维护以及环保，它是一种良性的业态循环。
2: 截至今年6月，漳州已完成20处金错边地块系统化改造，覆盖217个小区，新增3.5万平方米全龄运动场地，46处儿童微乐园，多条连通社区的健身步道，直接惠及12.2万户居民。
5: 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是泉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日前，福建省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卡宾新制产业园在实施酣江投用。产业园以安全建筑、一站式配套、零碳智慧标准打造一体化产业载体，吸引协辅企业入驻。
20: 产业园园区厂房统一采用丙二类高标准消防建设，自动喷淋、烟感报警、防排烟等消防系统全域覆盖。园区里智慧车位、共享餐厅、人才公寓、商务会场、共享办公区、健康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入驻企业的后勤保障、物业运维等事务全部交由园区统筹，可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21: 很好的生活环境，把工作环境，一些企业进来的话，对企业更实效、更方便，包括供应商， 材料商、客户肯定是有完全大的帮助。我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嘛。
20: 园区集聚协扶上下游。

0: 优质企业，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在全省首创共享车间加产业链集聚模式，支持企业拎机投产，快速达产，共享高端设备、研发平台与产业资源。
1: 把企业的车间变成是大平层，跟住宅概念一样，它使它的车间配合度更快，适应于未来自动化程度的。接下来马上就会开始做那个微电网，就是提供利电碳足迹的计算，这个对高端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2: 作为福建省内人工智能产业先发城市，厦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产业壮大，生态集聚，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持续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厦门多家本土 AI 企业亮相参会，同步对接前沿行业资源。依托十年沉淀的海量工业数据，硕成科技自主研发推出了业内首个垂类大模型——九畴工业大模型，填补行业运维低效的痛点。
4: 坚持了 AI 加机理加数据的深度融合，能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从生产设备的状态感知、故障诊断、风险预警、寿命预测，到整体的维修决策和一系列的知识库搭建的全流程的智能化。
3: 厦门积极推动技术供给与应用场景双向对接，先后发布四批 AI 场景清单，在智能制造、数字政务、民生服务领域落地一批示范应用，系统性培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场景。厦门智储大装置研究院联合厦门大学等单位打造 AI 赋能新材料研发创新平台，项目融合人工智能、精密仪器、自动化机器人等技术，搭建智能设计、自动合成、原位检测、迭代优化新材料研发新模式。
5: 人工智能可以为他们带来大量的研发时间的一个缩短，提升他们的一个研发效率。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在厦门是打造一个全国的一个人工智能驱动材料研发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高点，带动整个厦门市的一个材料研发产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3: 优质项目落地离不开专业化产业载体支撑。马栏湾新城集美片区的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带，总规划建筑面积超200万平方米，是全市 AI 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年四月，园区 A7 地块投用，已引进近20家优质企业与配套服务商。
6: 我们重点去聚焦这个人工智能一个上下游的优质企业，来打造这个完整的一个链条，特色突出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聚集区。
3: 目前，厦门全市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500家 AI 核心，
7: 标志着这项全国性改革在莆田正式落地见效。过去，船舶开航办证，企业从申请到领其证书，一等就是1个多月。如今，这项业务在手机上就能全程办理，办结时限大幅压缩。
8: 这是莆田海事局办结的首单海船开航一键式业务。企业办理人员通过海事通 APP 中的海船开航一键式模块提交申请，海事人员通过智慧海事中的一键式业务模块办结该项业务，从申请到领取证书最长不超过7个工作日。
9: 以前办证要跑好几趟，这次在手机上就能全办好了，省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和时间。
7: 莆田海事局依托海事通 APP 打通全流程线上通道，对12项关联事项实行并联审批，落实告知承诺与融缺受理，变逐项跑为一次办，变人跑为数据跑，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8: 莆田海事局将持续优化线上加线下配套服务，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模式，以集成化、数字化的海事政务服务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护航本地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科技厅消息，日前，新能源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正式入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成为全国新能源领域首家入列的民营企业。这标志着全国首支新能源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企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正式启动运行。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对非洲出口各类汽车20.8亿元，同比增长41.8%，占同期福建汽车出口总值的

0: 23.9%，出口值连续两年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突尼斯、埃及是福建汽车对非洲出口的主要市场，商用车与乘用车构成福建对非洲汽车出口的核心品类。以“节水八闽，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福建节水宣传教育主题科普展日前在福州举办，通过图文展板、数据图表、实物模型等载体，以沉浸式、互动式的传播方式，展现福建在节水制度构建、技术创新与产品应用等方面的成效，推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作为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福建省共同富裕试点县，上杭县坚持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凝聚人心、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以思政赋能乡村治理、乡风培育产业发展，打造老区苏区思政引领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板。
0: 每逢赶集日，也是上杭县财西镇富墟议事站最忙碌的时候，人大代表、村干部现场坐班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宣讲惠民政策，把思政课堂、治理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
2: 赶西就难到议事站反映问题，小事当场解决，大事也会跟踪到底，特别方便，特别暖心。
0: 赶墟议事站每个墟日平均接待群众20-30人次，简单问题解决率达98%以上，真正实现小事不出墟，矛盾就地解决。
3: 面对面宣讲，实打实解难，拉近党情干情距离，用接地气的方式做思想工作，凝聚民心，化解矛盾。
0: 坚持富脑袋与富口袋并重，上杭县重点打造的财西镇西北村台湾青年拎包创业农业基地是全县规模最大、台青参与最多的农业项目，吸引70名台湾青年参与台农专案，7家台资企业落地发展。眼下基地里连片种植的美人蕉长势喜人。
4: 我们台湾美人蕉呢，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辣椒亩产可达6000斤到8000斤，产量和品质呢很稳定。基地常年带动本地200多名群众就业，一年发放劳务工资呢200万，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征收稳定致富。
0: 2025年，西北村总产值突破1.1亿元，村集体收入超1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32000多元，实现乡风文明与产业增收双向提升。
5: 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不断涵养文明乡风，激活共富动能，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样板，助力全县共同富裕高质量推进。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3: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福清市特色主题活动融台青年匹克球交流赛近日在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举办。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项运动特点，趣味性强，上手门槛低，是当下深受青年喜爱的新兴体育项目。赛事系列活动为期五天，吸引了200多名两岸青年参与。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少年足球暨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日前在三明沙县区正式打响，来自全省各地市16支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比赛将持续至7月30号，分为小组赛、排位赛两个阶段。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福建省选拔赛近日在顺昌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航模为媒，以竞技促学，在实操比拼中探索科创奥秘，沉浸式感受航空航天科技的独特魅力。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滑板比赛近日在江乐县开赛，全省8支代表队共62名选手参赛，赛事涵盖街式、碗池和奥利跳远三大经典项目。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

0: 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0: 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

0: 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给。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开班的心都凉了，凉不凉点。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4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

0: 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舱。新型气膜粮舱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舱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舱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4: 那个人，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
5: 哎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就是一个厨子，他就只能处理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长肠丸。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1: 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0: 那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
1: 我刚从北顺回来。

0: 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让老弟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 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局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1: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宝弟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名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的大祭。你觉得怎么样？
2: 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通见首不见尾的。
1: 我试试吧，好吧。
2: 好。
3: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梅艳，别来，
4: 跟他外援有关吗？
2: 是，一定要告诉老徐本人。
3: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2: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3: 好，我懂了。
2: 等一下。
3: 啊。
2: 路上小心。
3: 嗯，好。
5: 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云号了吗？
3: 是啊，
5: 我们没上满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那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哎呦，真是说来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
3: 最严重的时候啊，
5: 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3: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啊，
5: 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3: 那太好了。
5: 别光说我们了。
3: 你们怎么样？
6: 是啊，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嫂子，你跟我来。
3: 好，
6: 廖大哥，你也来。
2: 啊。
3: 哎呀，
6: 这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3: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
5: 哎，不要不要，
3: 让孩子睡。 真好看，长得像你。哎，
5: 世伯现在怎么样？我爹甘万
3: 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5: 怎么会这样呢？
3: 是啊。
6: 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这边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5: 好。 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嗯。老廖，嗯，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 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7: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5: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

0: 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你们。
1: 嗯。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侄子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1: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克时间，将这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0: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3: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
2: 他若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
3: 让他们立刻离开怒袭地区。谁说我不来啊？
2: 我这不是来了吗？宁奎兄，有面吗？
4: 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笑>哦，对，我先介绍一下，
2: 潘长官，谢司令。吉山兄，好久不见。哎呀，
4: 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
2: 你请坐啊，
3: 您忙。
4: 不是不让你来吗？
3: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永奎兄啊。
4: 啊，我给你盛面。
2: 好，
4: 够了。
3: 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4: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3: 我们共产党人。
2: 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笑>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5: 吉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2: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5: 劫掠兵员，
3: 有这些事吗？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它也是没影的事儿啊。
5: 啊，最近。
2: 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
3: 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亿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
2: 老百姓都不答应啊！这个事情嘛，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我看
4: 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2: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4: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 以后所有的行动。

0: 这个取缔的确是非法的。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是被第三战区顾森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的。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1: 季川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 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季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0: 收回你们的防区。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季川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了。
2: 谢老弟，阿婆，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
3: 张团长，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用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
4: 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5: 张团长，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4: 谭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
1: 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林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3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6: 林奎兄。

0: 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啊，小心点。

0: 中秋吉祥。
1: 来，雨娇，你的包裹，
2: 我的。嗯，
1: 哎，于大姐，
2: 好不好吃啊？
1: 麻烦您接着发一下。
2: 好的。
3: 这什么呀？
1: 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2: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1: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呢，明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他，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住进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兵里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4: 你不用操心我，

这是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月饼做的可以啊，开门。进去吧。哎，关门。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走了啊。
1: 大爷，来，喝口水。我不想喝。喝一口嘛，是糖水，还有呢？你看这什么？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嘿，放心吧，
2: 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0: 月饼。
1: 也不知道。

0: 雨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1: 万福啊！
2: 哎，别，等一下，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1: 好。好。
2: 太爷。嗯。中秋吉祥。
1: 嗯。嗯，吉祥。
3: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4: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3: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4: 来，你试试。
3: 哦，这样。
4: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
5: 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
4: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
5: 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3: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4: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
5: 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3: 什么仪式？
5: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3: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6: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诺西。
7: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6: 谢了。
7: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6: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

0: 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1: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0: 林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2: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0: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我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配件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3: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0: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仁贵，甚至死再多的八二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4: 况且日后，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晦气。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纹，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0: 无形的剑，李红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民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吧？
4: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0: 我会仔细考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

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这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2件事：
1: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见机行事。
2: 他们另一代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76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哎呀，
6: 你不知道我跟冯天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于小节的，对吧？
4: 对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7: 哎，尝尝我这好茶。
4: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选。

0: 女子远之才呀！哎，哪里呀？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林宝希尔工地。啊。
1: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 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嘛，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2: 客气，
1: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2: 科长，科长。
1: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 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嗯，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
2: 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笑>丰
3: 年兄啊。 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1: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丰
3: 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1: 不过，我也不会露面。那
2: 您有什么人选啊？
1: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这
2: 名字听着耳熟啊。
1: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
3: 嗯，
1: 花
3: 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1: 那个厨子。
3: 哎，孟年兄，咱们的事业。 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1: 是吗？
3: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1: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3: 您客气，
1: 太谢谢弟妹了。
3: 来来来来来，
1: 喝茶喝茶喝茶。
4: 为了我们的事业，干杯！咱先擦擦手。他就是。你干什么？给我坐好了。
5: 黑哥，
4: 坐你的。
5: 黑哥。 能不能给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
0: 现在能签字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自求多福吧。
1: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
2: 我的忙。
1: 你就跟掌门带句话，
2: 行行行，
1: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3: 你
2: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2: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宝贝，
2: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9: 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点云奎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0: 云奇，哎，云奇，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啊，云奇，我的儿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
9: 玉娇，
10: 爆料让我告诉你，现在其实六号优待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11: 你有什么人选？
12: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玉奎，
13: 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11: 那个厨子。
12: 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5: 杨梅，
4: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爸爸，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0: 干嘛呢？你们俩分开！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1: 肯定弄好，嗯，没事，太爷。孟万福，把他带走，郭唐。
2: 我过什么堂？
1: 我过堂。
2: 我抬
1: 出去。
2: 我过堂。
1: 快走！少废话。
3: 不能过去！
2: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
3: 我不过他，
2: 求你，我过一下。爹，
3: 我不过他，
2: 爹，
3: 我不过他。
2: 郭唐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挖。

0: 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可爱，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你跟江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
3: 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

0: 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
1: 谢谢
0: 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2: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3: 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一切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2: 告辞。
3: 哎，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一块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不重要，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0: 谢谢大夫。
1: 啊，不用谢。

0: 那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太多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1: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
2: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3: 廖大哥，哎，
2: 师伯怎么样？
3: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哦，师伯，我是丰年，殷奎月明。
1: 殷奎月明，月明，月明，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2: 这么快？
1: 嗯，怎么说呀？
2: 只发了四个字。刘申，报国。

0: 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1: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1: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2: 什么情况？
1: 你们队长呢？
3: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旁休息，你要见他吗？
1: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3: 放心，很安全。
1: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0: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了，他宁愿死在监狱。
1: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儿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0: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1: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4: 万福，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0: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0: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1: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4: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1: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念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2: 哎，你文化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后

0: 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他也教得好。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1: 雨江，你不用太自责，张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 是应该的，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 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2: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 行，
2: 嗯，
1: 那我先走了，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1: 云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0: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
0: 好，云奎兄里边请，
1: 好，
0: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3: 当然顺利了。
0: 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应贵兴，
1: 请坐。
3: 好，
0: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3: 玉峰兄，
0: 哎，
3: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
1: 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啊！滋药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3: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1: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4: 知道了。
1: 林国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 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3: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1: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3: 好，
1: 叶胜，
0: 是，别客气啊。嗯。

0: 大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
1: 是哪边啊？
2: 右边。
3: 哦，有没有吃的呀？啊，
1: 谢谢，好，给点吃的。
3: 有没有吃的呀？
1: 有没有吃的？
4: 你别说，这弄堂还挺。

0: 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1: 有点吃的吗？
0: 有没有吃的？哎
1: 哎哎，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0: 警察，警察，敲门！警察，
1: 那是我的，
0: 那是我，你磨练的拉屎便便都藏了屁！
2: 树园。
1: 云琴，舒媛。

0: 谢谢，
1: 。
2: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3: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2: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

0: 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1: 韩同志，
0: 忙呢，
1: 你来了。
0: 哎，来了。
2: 韩同志，韩同志，
0: 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3: 火烧鬼？
0: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3: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0: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3: 会拆枪吗？
0: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3: 我教你。
0: 好啊。
3: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
0: 哦，
3: 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0: 好，先这样
3: 对齐了，小心。
0: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3: 枪里边的。
0: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林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张宝爹爹回来，慢点慢点。
2: 肖王王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0: 你好，
2: 你好，你好。哟，
0: 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哦，
1: 不用不用，谢谢。
0: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这里屋，而且
0: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
0: 坐着歇会儿啊。 你可讨了妈好待遇，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声。
3: 谢谢您。

0: 样鬼鬼祟祟的。
1: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0: 这沈林成风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福，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收了自己。
2: 明白。
0: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啊，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去哪儿？
3: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4: 回海文去？
3: 对，云贵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5: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4: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3: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云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5: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4: 李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3: 请讲。
4: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3: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奎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5: 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3: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他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
5: 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
3: 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4: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
3: 哦，云贵兄，边吃边聊。
6: 好，来，
3: 没事坐。
6: 给。
3: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0: 对，
1: 是是是
2: 是。
3: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1: 好
3: 啊。
2: 月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4: 想。
2: 想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4: 瘦了。

0: 爹，哎，当心烫。
1: 好，来，来，给爷爷浇一下。
2: 不喝，我不喝。
0: 阿福，
3: 啊，
0: 吃点东西。哎，
1: 鸡蛋茶呀，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十八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1: 不知大雅含义有余，好吃。哎呦，怎么？
0: 忘了，
1: 我都没喝出来。
0: 加点糖啊，爹。
2: 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哎，来，给你再搅一搅，放糖了。
3: 九九。
2: 还有吗？
0: 有。

0: 我们在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我给你去煮碗面。
1: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行，我赢了。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
2: 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哎，我知道。你待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1: 行，来，月明，爸爸。爸爸。哎呀，月明。
0: 爹不吃了。
1: 好，你跟月明。
0: 等你也歇了。
1: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0: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
1: 哦，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 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

0: 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小明，做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交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1: 爷爷。
0: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
1: 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0: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1: 月明。
0: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1: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0: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1: 妈妈。
0: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1: 对。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1: 是

说，这是谁？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流行钢筋。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带你

0: 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好好养伤啊，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我陪着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宝贝，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0: 在新疆，塔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被称为是新疆民俗风情的博物馆。地处中国西北角，安定特有的地理空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千百年来众多民族迁徙奔波后的理想家园。
1: 欢迎来塔城。
0: 生长在这里的我，离乡打拼已有15年，现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然而离开越久，那些在家乡时会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越发吸引着我，想要重新探寻。
1: 我是受家乡沈文清姐的邀请回到了塔城，我将和好朋友们来一场漫游城市的 City Walk， 重新建构我对家乡塔城的情感和记忆。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传承千年的民间手艺，
8: 我不管做啥东西，做一就是一，做二就是二，这个东西

0: 百年风情的古老建筑，
1: 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塔城日报社的文章，因为那会儿塔城报社就在红楼，
0: 魂牵梦萦的悠扬琴声，
1: 大家不用互相邀请，就会自发的起来，边唱边跳。

0: 城是个只有150,000人口的小城，却生活着25个民族。
1: 你看，这有很多很多叔叔正在打牌呢。
0: 进入塔城市区，你很难不被红墙绿顶的各色建筑所吸引。
1: 就在我家旁边，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原来的时候，大人们就弹琴、唱歌、跳舞，各民族聚在一块儿，特别开心。记得楚胡楚全，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捧一首，然后一喝，继续去玩，一下子童年的那个感觉全部都涌上来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喝一口解渴了，凉快一下就能继续去玩喽。你滑板车不在这儿吗？我爸的朋友们，像他们退休了之后，就我爸也是退休了之后呢，就经常来双塔公园这儿，然后朋友们坐在一块儿聊天儿，热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喝点啤酒。
0: 塔城地标红楼满是俄罗斯族文化的印记。
1: 不同年代的塔城人对红楼有着不一样的回忆，无论我长到多大，走到哪儿，红楼总是陪伴在每一代塔城人的成长的印记当中。
0: 从小到大，每一次走过这条长廊，我都会有在下一刻，在下一个房间与一位百年前的人不期而遇的感觉。我一点都不会害怕，就像是与一位慈祥的长者倾心交谈。

百年的塔城红楼曾经是洋行的排头兵，见证了塔城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历史。如今作为塔城地区博物馆，红楼静静诉说着那些远去的岁月故事。

0: 比红楼历史更久远的是塔城人的城市客厅贝拉宾馆。手风琴演绎的舞曲装点着一代代塔城人生活中的重要时刻。
1: 要跳舞吗？你是外地来的吗？你是哪里来的朋友？
2: 我们是江苏的。
1: 江苏来的。

0: 来塔城，就感受到了塔城扑面而来的气息。只要我们的琴声一响，只要音乐一响，
1: 我们的灵感就来了。
0: 来了
2: 看到这里，你以为这些热闹繁华就是塔城的独特所？

0: 然不止于此，在我的记忆里，塔城的气质藏在一个个小院里，那里更多的是平凡生活的沉淀。王光胜一家三代都住在这里，他继承了母亲的绰花手艺，这项技艺如今在民间几乎失传。
1: 这都是我的手工，我自己勾好的，全是手工。
2: 你娜姐，全是你自己做的？
1: 全是我自己做的。
2: 这么多
1: 啊！它是那啥渐变色的，就是那啥，现在不是用那啥吗？你看
2: ，
1: 哇，多漂亮！就是。
2: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这个小的坐垫儿。
1: 那就是保证坐垫儿，就这样子。
2: 我感觉每一个塔城人家里啊，一定会有这些，一定会有。
0: 早在17世纪以前，就有俄罗斯人定居塔城。19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旅苏华侨带着俄罗斯家眷回国定居。这些家眷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俄罗斯族。
1: 俄罗斯族是叫声很富足嘛，全国就15000多人。新疆有8900多人，塔城地区是最多的，俄罗斯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就是4000多人，塔城市2700多人。
0: 定居塔城近70年，王光胜家里的语言、陈设、饮食、习俗一如从前。
1: 这个叫萨玛味儿，萨玛味儿，
2: 萨玛味儿。
1: 这是俄罗斯人。就是，这叫银居吧。这个它，你看它这上面为啥有一个小茶壶啊？这小茶壶就是搁茶叶银子。这是那啥，你看现在我们都成了电的呀、煤气呀啥，现在不用。这个里面是烧炭的。你看啊，这个炭搁到这儿，把这盖上，把这个水从这儿倒进去，这地方是空的，这地方全部都是水。茶叶银子搁到这个上面，因为它有炭嘛，始终是热的。我们俄罗斯人不喝鲜奶茶，我们喝甜奶茶。
0: 退休后的王光胜在自家小院里安静地整理着家族记忆。
3: 我还想给你讲一讲，就是我妈妈、我妈妈那个啥，就是她那啥，我小时候对我妈妈的印象。你看，这是我妈妈她们年轻的时候嘛。
2: 真漂亮啊。
3: 我爸和我妈妈就唱歌特别好，就是那有一个古老的民歌也是

0: горечь, чтобы ты винала. 哎，你看我歌词都有点忘了。五六岁唱的，还记得？还大概两记得。我爸爸那时候经常唱一个歌，他是用韩语唱，他经常唱。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他经常他喝一点酒，他就唱这个歌。他那时候小手机特别清楚。记忆深处的这段音乐属于王光胜，也属于我们每个塔城人。
1: 后面的歌词都忘了，因为小时候妈妈他们唱的歌，现在这个歌都很少唱，没有人唱了几乎。我看到的是妮娜姐跳的一段舞蹈，我更看到的是妮娜姐讲述的那段时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出差旅游，
11: 带上何威藏藏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威整肠丸，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

0: 开始。
1: 出差旅游，
2: 带上何为正常玩？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为正常玩。

0: 是达斡尔手艺人刘十三家里的老友聚会。塔城寻常人家的聚会，尽兴是要伴着歌舞。
1: 50年没见了，
2: 聚到一块了。
1: 哎，聚到一块
2: 了。哦哟，太好了！还说什么跳舞吗？哎，
0: 更多的时候，刘十三沉浸在一段雕琢的时光里。达斡尔族手艺人刘十三是塔城制作马雀的好手。
1: 我去做这些东西吗？
2: 啊，一进来就是马的味道，
1: 哎，皮的味道。
2: 哎，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去草原的时候，
1: 对，
2: 就一套马具，您都做，
1: 都做。
2: 嗯，
1: 舒服，这个眼睛有点慢了。
2: 您现在得是
1: 75了。
2: 75了，我，
1: 哎，
2: 看不出来，
1: 啊，
2: 看不出来。
1: 以前这个房子不行的话就不舒服了。
2: 嗯，
1: 这个味道不用的话。习惯了不知道咋回事，不舒服。
2: 嗯，
1: 必须得一天经历一次两次。再不行，没活儿能够做好出院也行，这个房子就没做好。习惯了。
0: 刘十三是家族第三代手工马套具制作人。这个制作间就好似老人的小宇宙，皮革的味道弥漫整个小屋。
2: 您几岁开始学就这些做马具的技艺的呀？
1: 差不多16、17岁吧。
2: 16、17岁。
1: 哎，开始做的。
2: 现在快60年了。
1: 快60年了，这个刀子我整整用了50年。这个刀子，我整用了50年。这个刀子。
2: 嗯嗯，能看出来挺旧的了。
1: 整用了50年，现在我那徒弟比我厉害。
2: 嗯。
1: 因为他们年轻了。手和眼睛都好着呢。
2: 嗯，都是三民族。
1: 汉族也有，哈萨也有，回族也有，达斡尔也有。
2: 哦，
1: 都有。
2: 然后这边好多这些皮料子。
1: 哎，对。
2: 这是牛皮吧？
1: 牛皮都是我们去买的。
2: 嗯。
1: 牛皮，今年冬天把那个做完。
2: 嗯。
1: 做完的话，可能10多万都是出来了。
2: 就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又精美的又实用的这一套套马具，一开始就是从这些毡子，这些皮料，然后包括现在爷爷手里的在打磨这些东西，一点儿一点儿，
1: 对，一点儿，
2: 太费心了。
0: 每年周边的牧民依旧会来刘十三老人这里定制马具，皮具的气息经久未散，融在刘十三血液里，也烙在师傅鄂富常的心里。
2: 我爷爷应该已经在了。爷爷您好。
3: 你好。
2: 您好，我是迪达尔，我刚回塔城没几天。
3: 塔城的还是？
2: 我是塔城的，我家就在那边不远。
3: 哦。
2: 您这一大早干嘛呢？这是，这种的。
3: 这个掐这个头。
2: 嗯。
3: 不让他再往继续整。
2: 嗯，
3: 要切羊丝，我给你扒一个啊。
2: 啊，有熟的吗？
3: 有。
2: 谢谢爷爷。哇，这么大一颗。爷爷您慢着点。
3: 没事没事
2: 没事。

0: 这
1: 走，
0: 我们的博物馆看一看。
1: 好，能带我进去看看。
0: 走。
2: 2003年，鄂富常老人创建了这个博物馆。当流动成为常态，变革充斥着生活，代表达斡尔族文化的老物件却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季节。
0: 哈萨摇床
1: 啊，哈萨克摇床，哦，我看到了，还有这个
0: 哈萨摇床
1: 啊，
0: 这个
1: 啊，
0: 就一件，
1: 嗯，
0: 经济条件好一点，什么，
1: 嗯，
0: 7×6。长是7米，宽是6米。
1: 嗯，爷爷说他是退休之后觉得得做点什么，然后就开始做各种达斡尔族这些手工品。没想到做这个第一批被红楼博物馆收藏起来了，然后爷爷这一做就做到现在，80多岁了还在做。哎，我试试吗？我试试。
0: 你推不动。
1: 我推不动吗？
0: 推不动。
1: 我那么年轻，我推不动。您都80多了，推得动？哎呦，有点吃力啊。是不是得力气得大一点吗？有什么技巧吗？教教我，我太笨了。哎呀，有什么？对不对？刚看着爷爷做，感觉还挺轻松的。我一上手，这个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爷爷本来想帮忙，但别帮倒忙了。

程，铭记每个民族的来时路。达斡尔族260多年前西迁至此的气息经久不散。1989年，这座碑建成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年的西迁节，达斡尔族人都会聚在这里，跳起云雀舞，怀念祖先，祈祷生活美好永续。

0: 一路走来，伴随我最多的是手风琴声。塔城建起了手风琴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
1: 哦，我发现了这个镇馆之宝，150多年，像手风琴也就200多年的历史，这一架手风琴已经是150多年的历史，是手风琴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了。说一个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那我想塔城的声音一定就是手风琴声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无论是塔城的大街小巷、广场、婚礼、宴会，都能够听到手风琴的声音。可以说手风琴声就是陪伴着我们每一代塔城人从小长到大。
0: 一座城收藏了塔城的声音。

0: 的每一个小院收藏了他城的故事。我想他们收起的不仅是老物件，而我要收藏什么呢？
1: 这些都是旗袍式的这种感觉，你像这种服装，你看它，这但每个都不一样。

0: 求远行，
1: 没可遇到。
2: 妆发完毕，现在我就要去我们塔城一年一度的盛会——手风琴国际文化节的开幕式的现场了。
3: 塔城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是这里每个人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象征。
4: 油画啊！
3: 我期待我们可以一同破土而出，合奏出丝路的新历程。
5: 大家好，我是塔城姑娘，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娜尔阿加迪，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油画塔城。
2: 塔城是怀旧浪漫的，也因为它独有的内在的韵味，塑造了它简约、朴素、纯净。有饱满的民族特色，感觉回家的味道。
6: 把他们的这些档案就要留下，以后的人要问，哎，你们读的是这
2: 个？塔城又是开放包容的，它打破了民族界限，形成了一种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
7: 九多祖国整整五十年，在今天总结把这个做完。
2: 当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总能够拥有。心灵的慰藉，获取了重新出发的力量。
8: 有人去北京上海闯荡，成为北漂沪漂，而有一群人被喀什的风情和新时代赋予的重要地位所吸引，带着梦想和期待来到这里，找寻属于自己的机会与未来，称呼自己为喀漂。我叫李希锦，外号李曼曼，来自广西百色，我来喀什已经三年了，我也是喀漂，新一代的喀漂。我原本是一个很内敛或者说很哀的人，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从没想过创业。但我和罗欣、大可和会员、陈教练，还有很多很多的喀漂朋友们一样，我们都是对新疆、对喀什充满向往而来到这里。是喀什的那种得天独厚的地气，让我们这样从远方飘来的花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也是它在新时代被赋予的角色铺展出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这些喀漂可以扎根并尽情生长。未来我想继续在喀什筑梦，为喀什赋能，因为新疆值得，喀什值得，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村。

0: 这百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日前经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6号起施行。该条例总结提升了福建省特色经验做法，规定在台包台企服务平台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台商台包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包台企的信用服务水平。在闽台商表示，福建将台商台包金融信用证书相关内容正式入法，能够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有助于提升台包台企在闽金融获得感和可得性。民进党当局自2024年将赴大陆与港澳旅游警示调升为橙色灯号，但台湾地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较前一年。

0: 成长16.86%。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已高达285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亲身到大陆游览，所见所闻所感，让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大陆危险论述不攻自破。美伊冲突按下暂停键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并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行前，内塔尼亚胡透露，此行旨在与其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特朗普的想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日前表决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该条例将于今年9月16号起施行。条例对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条例还正式纳入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相关内容，受到在闽台商台胞齐声称赞。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系统性规范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内容。
2: 条例将我省信用建设的成熟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也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失信惩戒标准不一、信用主体权益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条例的出台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1: 条例严格限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和认定程序，并保障信用主体的知情权、救济途径和修复渠道。同时明确，失信惩戒仅针对严重失信行为，失信惩戒措施实行清单制管理，包括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和地方实行惩戒措施补充清单。
3: 我省正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3年行动，条例的出台为行动实施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我们将以法规引领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全力打造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
1: 条例还总结提升福建省特色经验做法，规定在台胞台企服务平台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胞台企的信用服务水平。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相关负责人26号表示，福建将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相关内容正式入法，能够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有助于提升台胞台企在闽金融获得感和可得性。
4: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不仅是对我们台企信用的认可，更是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便利，助力我们在福建更好的创业发展。
1: 为缓解台胞台企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难题，早在201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试点，在全国首创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台胞台企可通过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线上管理平台进行证书申报、管理和查询优惠政策等，并可同步对接金服云平台，实现线上融资服务。持证书的台胞台企还可因地制宜享受多领域立体化应用场景，涵盖跨境人民币贸易、外汇服务贸易便利化试点，以及政府部门评优评先、人才创业项目申报、增信基金等多元金融和政务服务。福建全省近300家金融机构出台持证书金融优惠措施。截至2026年6月末，福建全省累计颁发证书2670本，持证书台胞台企授信余额近610亿元人民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江先生，您如何评价福建率先将台胞台企信用服务纳入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给台胞台企在闽投资兴业就业生活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5: 其实对于台胞跟台商而言，把这种信用纳入地方治理呢，它有个好处，第一个一定是增加认同感嘛，你把这个地方当作第一家园，在这里生活，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落地生根。那第二个当然是降低

0: 资讯的不对称性，对许多台商、经商者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它的授信的程序能够更快，啊，更加的便利，更加透明，所以这确实就是一个效率跟便民的措施。第三，从金融的信用，那么转换成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基本的或者是原来构想的一种所谓的融资啊或者授信额度而已，它甚至把这个用途扩大啊，过去是借钱，它现在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寻找啊或者是增补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科技人才、金融人才啊高端的人才，还有这个补助创业、就业等等。这一些呢啊，从过去的单纯的这所谓的授信业务呢，已经从金融的授信转向社会的服务，它扩大的层面呢，等于是帮助台商在大陆的这个经商方面呢更加的便利。第四个当然是更重要的是，它变成地方治理以后是一个制度化的保障。简单的说，各位就是政策的可预测性，不论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或者是产业市场都一样，不怕利空，不怕利多，就怕不确定。那把这个信用的制度授信变成地方治理，它就是确定性。让有意到福建来发展的台商台企，他能够知道说他政策的可预测性，他在循规蹈矩按照法律规则走，合法合规，他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保证。对台商而言，他会有扩散效应，换句话说，他创造了一个安定稳定的投资环境啊，透明法治，对多数的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定心丸，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台商或者是更大的年轻人想要创业的，怀抱更多梦想的，都到福建来当为第一首选啊，把它当作第一家园、第一首选才是。
1: 是，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当局自2024年将赴大陆与港澳旅游警示调升为橙色灯号后，不断对内大肆宣传所谓大陆危险的说辞。但根据最新统计，台湾民众这两年赴大陆旅游人次是不减反增，显示民进党当局相关策略完全无法阻挡两岸交流。
2: 赖清德上任以来，极力在岛内兜售所谓大陆危险的说辞。自2024年6月将赴陆旅游警示调升为橙色后，更不断透过行政与媒体管道，试图在岛内制造所谓要防范大陆的信息茧房。不过，根据台湾地区最新的出入境人次统计数据，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到3,237,500人次，较前一年成长16.86%。而才刚过完的2026上半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已高达285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4.9%，说明台湾民众并未受到绿营散播所谓大陆威胁论的影响，这也对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所谓抗中政治主张构成挑战。对于该数据，香港中评社分析相关原因指出，这主要在于民进党当局塑造的恐惧诉求与岛内民众真实体验产生巨大落差，两岸在经贸、文化与观光层面有所渊源且相近。当台湾民众亲身到大陆游览，看见大陆的人文风景乃至于城市科技的进步，所见所闻自然让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危险论述不攻自破。
1: 民进党当局所谓新南向政策进入第十年，美国智库分析台外事部门推动的外事政策方向，并提出6项建议，鼓动台当局用台湾所谓不对称优势与所谓理念相近伙伴整合资源。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公然宣称，台湾已经改变过去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
3: 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针对台湾所谓新南向政策进入第十年，台外事部门推动的所谓总和外事的分析报告。报告在总结部分提及，现在对民进党当局所谓总和外事做出最终评估稍显早，不过所谓新南向政策迈入第十年，为评估其在台湾周围地区的发展轨迹提供重要契机。此外，报告还鼓动民进党当局在区域参与中运用自身不对称优势，加强与所谓理念相近伙伴推动共同融资模式，在半导体和智能制造方面的投资对接美国或日本的区域倡议，借此支持中国大陆以外的重要供应链发展，部署一项专门的所谓数字新南向融资工具，使台湾中小企业更容易进入南亚和东南亚进行开发型投资，努力为菲律宾提供更大经济价值 值，保护整体关系不受菲律宾潜在政

0: 政治变局影响，落实2024年与印度签署的劳务合作备忘录，配合印度所谓东进即在印度制造政策，鼓励台湾企业与印度设立联合研发中心，因应区域现实调整所谓民主价值讯息传递等。就在前几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公然叫嚣，台湾以所谓修正过去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但事实上，台湾地区转向所谓南向国家，面临市场消费力不足、成本高昂、人员短缺、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所谓新南向政策在岛内已公认彻底失败。民进党当局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耗费巨额资金强推转向分流，一方面是为所谓去中国化强行搞脱钩断裂，另一方面是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谋取政治私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用一组详实数据予以驳斥。张涵表示，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51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张涵强调，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明正先生。民进党当局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已经十年了，也是备受岛内舆论的质疑。那么如今呢，美国智库从六个方面给民进党是出谋划策，那么您觉得这有用吗？民进党当局强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真的能够给台湾带来好处吗？
2: 我想啊，这个所谓南向或是新南向政策哦，其实它是一个一连串有延续性的。从李登辉开始就说要搞南向，到了这个民进党时代呢，就说要搞这个新南向。那其实说穿了，一切的这个所谓要往哪里向哦，目的就是不要往大陆去啊，终归就是这个结论。那为什么不管南向或新南向，最后都会失败呢？因为呢，第一个它本身啊，跟台湾的整个经济走向是完全这个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整个经济走向很清楚，这些不管是做生意的也好，商人企业也好，他们知道台湾的未来以及企业的出路在大陆的市场。因为呢，大陆的市场，第一个，本身啊，同文同种，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哦，所以呢，没有语言的隔阂哦，很好进入。那再加上呢，整个大陆的市场相对啊，比起这个东南亚或南亚地区哦，来的稳定。过去民进党讲的大胆西进呢，许信良提出来的，可是呢，就是不让西进呢，那目的呢，就一切都是这个政治考量，所以才不能到大陆去，要搞南向、新南向。那现在呢，美国方面呢又提出来啊，说要给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当局哦六点建议哦。那我必须要说，看完这六点建议啊，就可以非常清楚，其实所谓的这个新南向根本就是配合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哦。因为事实上，美国搞印太战略呢，目的就是要拉拢啊这个中国大陆周边啊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哦，那希望他们呢一起来这个不管是围堵大陆也好啦，或遏制大陆也好。可是呢，美国人啊不想要自己花钱，所以他在这个六点建议里面啊，特别提出来说，台湾应该啊跟菲律宾加强什么制度性的合作，然后呢也要跟印度呢加强这个相关的这种联系哦，就是要台湾的钱要想办法去挹注菲律宾嘛。那再来呢，跟这个印度怎么合作呢？他说啊，要落实啊之前台湾方面跟这个印度啊所签的一些劳务的所谓备忘录，那目的呢包括这个所谓劳工的引进等等问题。所以其实之前啊大家在吵说，台湾要引进印度劳工，说穿了就是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思维之下，那由台湾啊负责替这个菲律宾、替这个印度啊解决一部分的经济问题，那借此呢拉拢这些国家，然后来反制大陆。那结果呢？给大陆呢制造问题，所以我就讲说，不管是南向或新南向，一定会失败，因为它整个并不是一个经济考量的问题，而是政治以及美国印

太战略的考量。那这样的考量的结果呢，事实上台湾方面是不会获利的，只有单方面的付出给钱或给各种资源啊，给这些美国想要拉拢的国家，说穿了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发布了反问题游影片《由不得你》，影片制作人韦纯又随即遭到警方调查，引发查水表质疑。对此，民进党籍民代陈培瑜26号却辩称，制作者刻意以非常相近声音或影像搭配人工智能技术，让人误以为真，恐涉伪造文书罪，是所谓涉公诉罪。相关言论一出，再次引爆岛内舆论。
1: 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但是2-0是我赢了啊，你们不知道。
2: 去年莱尔校长影片在岛内网络爆红，制作团队为了响应中国国民党725上凯道活动，再度制作影片《由不得你》。
3: 我叫本田皮，我跟香烟、石勉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所以我
2: 该影片才刚刚上架不到两天，在725上凯道抗议活动当日，就有警察到该影片制作人韦纯佑的家中，要求下架该影片。外界质疑是遭查水表。
4: 不管是赖卓龙泰，你们认为我做的影片造成了你们的危害，那欢迎你直接告诉我，马上下架。只要一句话的事情，我马上就下架，好不好？不需要用这么麻烦的方式动用远景。
5: 我无法理解这个政府，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6: 台湾现在打压民主自由，打压言论自由，赖清德出来讲话，你为什么要求放纵警察侦办年轻人？
2: 台刑事单位随即辩解称，警方因为接获检举，称网络流传的《由不得你》影片疑似利用人工智能伪造成赖清德的声音，使民众误认为是赖清德本人的发言。台警方还声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厘清事实，也没有强制要求下架。民进党籍民代陈培瑜则声称，制作者恐涉伪造文书，而伪造文书是公诉罪。
7: 用变造的方式就是声伪，就是一种犯罪，不是因为查水表，不是因为的声音。
2: 对于民进党的辩解，外界并不买单。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这件事所传递的讯息就是恐吓所有的台湾民众，以后不准制作莱尔校长，不准让大家知道赖清德就是骗子。
8: 怎么在赖清德的主政之下动用机器，动用司法检调，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民主进步党，民主跟进步这四个字，真的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9: 查实案拖拖拉拉，查批评政府的人民立刻出发。警察不是只要一句有人检举就可以跳过程序。
10: 他们消灭民怨的方法不是去自我改正，其实我们到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真相，还没有一个答案。他只要去把所有对于政府不利的相关宣传全部切断手脚，他觉得就没事了。这就是现在政府让他觉得最痛恨跟最可恶的地方，
11: 是戒严还是在恐吓人民，杀鸡儆猴。
10: 致癌油很毒，但是让我们更愤怒的是人心很歹毒啊。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审计单位近日发布2025年决算报告，其中披露台军方多项对美军购案延宕，导致库存告急，台军装备无法升级更新。
2: 台审计单位的报告指出，台湾自1970年代起引进美制 MK46 轻型反潜鱼雷，粗估超过400枚。2017年，台海军为升级水面舰艇 P3C 反潜机使用的 MK46 鱼雷，对美采购延寿套件包，准备提升为 MK54 型鱼雷，全案金额1亿5167万美元。但美方不但将原定2022年的交付期程延后多年，且历次交运品项均为零散料件，并未依发价书约定以完整延寿包为单位交运，因此让台海军至今一枚鱼雷也拼装不起来。此外，报告还指出，台海军基隆级军舰装备的标准二型防空导弹与雷达系统曾在对美军购中办理关键零组件的维保作业，但标准二型导弹防空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目前已无库存，且故障件迟迟未完成修复作业。而雷达的部分关键零组件截至2026年3月23号止，库储妥善件不足支应维保作业，部分故障件经台海军于2015年2月及2018年5月进行交修，但美方至今迟未完成修复回运。报告还披露，台海军最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出现大批装备缺失的情况，从2023年6月成军至2026年3月26号止，仍有197项缺失尚未完成改善，其中左右大轴轴套异常磨损情形历经5次入坞检查，右大轴磨损仍无法确认原因，所大轴间隙值已持续增加，至今都未能完成功能恢复。而在台空军方面，台行政机构主机单位曾要求台军方对美军购案结案后剩余款必须缴回，但台主机单位查核发现，台空军执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可修件送美维修案，原执行期程至2019年底，却用余款自行修订发价书，将期程延长至2026年底，并将款项重新分配及增修新项目，以供台空军办理其他执行中的军购案。台审计单位还指出，截至2026年2月底止，台空军案龄超20年以上的未结老旧军购案已达19项。此外，台防务部门为防范商用无人机对台军的营区、机场袭扰与侦搜，规划由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建制固定式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预算金额35亿5486万余元新台币。但该系统虽侦获无人机1238架次，却没有一次寻迹找到操作者或捕获无人机对拍摄内容进行检查。从主机单位的报告可看出，这些都是台军当前诸多装备面临老旧无法更新困境的缩影。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台审计单位的报告啊，是揭开了台军军购弊端的一角，这结果呢是触目惊心呢。那么这样的军购模式是否让台湾沦为美国军火商的提款机？那么民进党当局到底是热衷炒作军武议题呢，还是真正的想提升台军的战力呢？
3: 其实的确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怪现象，能得出一些跟民进当局，特别是像赖清德这些台独头目，他们的平常这种动辄以外谋独、以武拒统的啊，这些

0: 狂妄叫嚣的论述，而是发现表象啊跟这个实质发生的事情的确会有一些反差。为什么美国要给台湾卖这些东西？为什么美国卖了拿了钱又不交付？当然站在美国的立场非常好理解啊，对于美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利益，它落袋为安，至于什么时候给台湾交付，反正台湾当局也不敢对美国说半个步子。民进党天天叫嚣着要抗中保台，为什么他反而不着急了呢？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美国对台军售，或者说我们讲叫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对美这个所谓的军购，本质上啊，它是以武拒统为包装，核心是对美的政治输成。那么换句话说，对于台湾当局来讲，对于民进党来讲，他想要去讨好美国政府、美国的军方、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国会啊，包括这些为他们去做说客的这些掮客、智库等等，这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去讨好所谓的美国，通过军购、军售的手段来去把这个利益输送到美国。那么利益是什么呢？是台湾民众所啊纳税人所辛苦积累起来的数代人的财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这种源源不断的资金，另外一方面是台当局在这个过程之中，对于美方不管是延迟还是说给他卖一些不需要的装备啊，台当局都一一接受，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服从性测试。那么也就是民进党当局都对美国俯首帖耳，美国就会对他更加的满意，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代理人，可以让美国在台的利益啊更为方便快速的变现。所以说特朗普政府就接二连三的抛出天价对台军售，那么就是看到赖当局真是彻头彻尾的服从和变卖台湾的利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当局利用所谓的台军的武装化这个假议题，那么实际上通过把更多的绿油油啊这些政商利益集团啊纳入到这个对美军购以及台军啊这个装备发展的路线里边，从中去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下，在所谓的这个两岸冲突的战争危机的渲染和对岛内的恐慌战争绑架之下，那么他就可以尽情的去推动两个事情，第一个对美输成，第二个就是民进党自己绿色政商利益借机去发台湾的所谓的战争财。
1: 好，谢谢刘匡宇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7月27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摄制的纪录片《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面向全球播出。该纪录片以史实与法理正本清源，用纪实影像与多元视角还原一个清晰、立体、真实的中国钓鱼岛。
5: 开罗宣言里面规定了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和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所有的领土，列入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武力和贪欲所窃取之所有土地。
7: 纪录片以时间为序，构建顺风相送、窃岛真相、私相授受、搁置争议与无惧风浪五段式叙述框架，层层递进，呈现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主权证据链，揭露日本明抢暗窃的十年谋划，解读日本从以邻为伴到以邻为壑的演变轨迹，直击美日勾连下的法律漏洞，聚焦暗流涌动的今日钓鱼岛海域，形成从历史到当下、从法理到现实的双重叙事闭环。
8: 比喻哈，自己家的孩子 DNA 都认定了是自己的，他被别人改了一个名字给弄走了，你寻亲是不是要寻回来呀？
9: 持ってるね、まあ日本のね読者もですね、まあこの本を読めばですね、あ、確かにですね、まあこれはこの島々は歴史的にもですね、国際法的にもですね、中国の固有の領土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ね、を理解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7: 影片综合运用了现场纪实、口述历史、专家解读、文献梳理等多元叙事手法，以简洁生动的形式诠释复杂敏感议题。台湾宜兰县渔民的回忆，600多年前航海文献的记载，中流历史文献上的墨迹，世界各国古地图上的标注，使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结论不言自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在经过连续十几天的轰炸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达暂停空袭伊朗的命令，伊朗军方则在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美伊冲突按下暂停键。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扬言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会结束。
7: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开始对伊朗发动多次军事打击。直到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行动。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阶段是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
10: تا دو شب قبل این حملات ادامه داشت ولی در دو شب اخیر امریکایی‌ها حملات خودش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ن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ما هم اساساً همون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م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7: 有两名美方知情人士披露了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不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暂停对伊空袭是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伊冲突再一次按暂停键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将于28号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重点在于了解特朗普的想法。内塔尼亚胡表示，当前伊朗局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1: I think it will, what will it take? It will take that for Iran to understand, either for this regime to fall, or for Iran to realize that the cost. I think when this regime is either toppled or it's sufficiently weakened that it knows it has to end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has to change its course. That's really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achieve, and I back his fully.His efforts to do so. If he can do so without returning to intense military fighting, that's fine. Why not? One way or the other, they have to end their nuclear program. And with a deal or without a deal, that has to come to an end.
7: 对此，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国除退出战争或发动地面行动两种选择外，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也向以色列发出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侯赛因·穆

0: 穆赫比认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另据报道，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引发伊朗方面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缓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其实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场又打又谈的这个艰苦拉锯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好像每一次双方谈起来以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些新的事件，然后这些新的事件就使得这个谈判过程又搁置下来，然后呢，大家重新开始打。然后美国呢，现在也没别的办法，除了这个不停的轰炸伊朗，最开始要轰炸伊朗的这个民用设施，然后而且不断的向伊朗的纵深推进。最近呢，开始轰炸德黑兰地区的一些民用设施。其实，美国的做法呢，有点想重复当年在科索沃战争中间的时候，美国对塞尔维亚的这种轰炸，特别是对这个贝尔格莱德一些民用设施的轰炸，因为这些轰炸呢，给这个塞尔维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同时也使得这个贝尔格莱德城市的很多居民都无法生活下去了，最后把当时他们的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给交了出去，最后把米洛舍维奇交到了国际法庭去审判嘛。所以呢，这个在其他的战争中间呢，美国一直想复制这种做法，但是伊朗这个民族呢，有一定的韧性，而且呢，这个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团结反而显示的很明确、很明显。而且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嘛，还是有一点这个报复手段的。最近的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如果美国继续轰炸伊朗的民用设施的话，那么伊朗会反击。整个的中东其他美国盟友，就是那些阿拉伯国家，他们的民用设施，而如果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被摧毁之后，整个中东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出来去说服美国，说千万别去轰炸。所以呢，就是在这样各种各样的算计之下吧，可能特朗普才最后决定要停止对这个伊朗的轰炸。在经济学里边有一个理论叫做边际效益递减。实际上现在呢，美国继续轰炸伊朗其他的城市，包括它的民用设施，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效应，就是边际效应递减。美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对伊朗民众的心理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而且美国的其实它的弹药是有一些捉襟见肘的，所以从这些角度上讲呢，可能军事上讲，美国也已经准备不足了。
1: 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呢与特朗普进行会晤，那么这是否可能成为决定中东局势走向的关键事件呢？
2: 确实，内塔尼亚胡访美可能会引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讨论更多的如何来这个进一步下一步如何来对付伊朗。但是呢，其实在过去几次电话会议中间，特朗普已经对内塔尼亚胡坚持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表示了很多不满， 所以呢，在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的过程中间，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其实都不是例外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指望内塔尼亚胡和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会见会大一步的或进一步的提高他们之间的共识，让他们这个进一步的形成这个下一步打击伊朗的共同意见。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利益可能要大过美国的利益，所以呢，在美国其实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裂，比如说，过去对特朗普坚决支持的那些铁杆粉丝们，特别也就是那些 MAGA 派们，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那些铁杆粉丝们，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特别是他们抱怨特朗普不应该让美国卷入到这场完全是为了以色列的战争，他们觉得这个特朗普没有把精力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上面来，反而是把精力去集中去完成一个只对以色列有利而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么一场战争，这样的话会使得马嘎派失望，使得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特朗普现在的利益和内塔尼亚胡的利益是完全不一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去访问这个华盛顿，是不是能够达到这种能够协调双方的策略，特别是在这个发动下一轮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上面要达成一致，是个值得认真观察的问题。
1: 好，谢谢丁一凡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伊朗近期指责乌克兰攻击了一艘位于里海的商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则反指伊朗与俄罗斯存在着情报联系。此时乌克兰主动在里海动手有什么样的意图？那么您又是如何观察美以伊战争与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的联动迹象？
2: 其实这个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和美国以色列攻打伊朗的这个战争之间呢，没有必要的直接联系，但是呢，是因为有俄罗斯，所以这个事情才变得非常非常有相关性了。因为俄罗斯一直是伊朗在整个中东地方的一个重要的背后的支持者，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伊朗和俄罗斯是有非常非常具体的合作的。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俄乌的军事冲突中，在战场上，俄罗斯用的许多无人机是伊朗提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伊朗也算是俄罗斯的铁杆，这一点呢，乌克兰是知道的，所以泽连斯基想办法去要让伊朗不顺心，去搞一下伊朗的这个船，搞一下这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反过来讲，因为好像最近呢，泽连斯基搞的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军工，在战争中反而有了一些发展，特别是利用美国的星链系统来指挥乌克兰的无人机进攻俄罗斯内陆的一些民用设施，好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估计下一步呢， 乌克兰反过来会向美国、以色列来推广他的战术和他的方法，来这个让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可以重复一些当年这个乌克兰使用的方法，是不是能够成功？

0: 会不会达到效果，其实那又另说的。伊朗现在已经被美国轮番轰炸已经炸得差不多了，如果这个乌克兰再继续提供一些无人机的攻击的方法的话，可能也不会增加多少效果了。反过来讲，因为伊朗实际上他声称他现在还有很多的导弹储备，原来前一阵讲他有70%，然后最近呢他还仍然不断在生产，因为他的藏在这些山洞里面这个导弹啊和什么生产能力啊还都在，还在继续提供新的这个导弹攻击能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下一步这个战争会打到什么程度，其实大家谁也不知底。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分析。今天的海峡线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福建大力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统筹推进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等工作，破解村庄空心化、资源碎片化、产业小散弱等问题，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之路。
1: 在福鼎市侠门畲族乡余井村，一间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而成的海之韵滨海民宿成为村庄文旅新地标。过去余井村发展旅游缺资金、缺经验、缺路子，转机来自侠门畲族乡的片区联建机制，以百洋村为核心，联合15个薄弱村，整合资金建设用地，实现强村带弱村。
2: 用集体以资源入股专业公司来运营，把村里的闲置资源盘活，成为征收直付活资产。
1: 找准滨海旅游定位，余井村相继落地美食街、停车场、滨海栈道等项目。去年，侠门畲族乡先后实施抱团发展项目7个，打造

0: 滨海旅游风景线和农耕文化体验线两条精品线路，让九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其中四个村突破100万元，村财收入突破130万元，游客近100万人次。
1: 聚焦产业共兴，深化利益连结机制，带动更多的村和村民入股分红，真正实现全域共富。
0: 同样通过抱团实现蜕变的还有福安市下白石镇，当地组建渔旅融合联村党委，由基础较好的下旗村和下白石村牵头，带动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临门头、王坑、下赤等13个村抱团发展，精心打造了下旗村海鲜街。
2: 这条集海鲜交易、采购与品尝于一体的综合性呢街区呢，极大的助推了我们村的发展。
3: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下集村与荥阳村飞地共建冷链海产品加工基地，同时探索渔旅融合发展之路，从多方面为村集体和群众增加收入。
0: 除了抱团发展，如何协调激活沉睡资产，让其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活水？在南平市顺昌杨口镇石溪村丝瓜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采收藤蔓上鲜嫩的丝瓜，准备销往外地。这片丰产的百亩良田曾经是村里的水毁撂荒地、闲置地，土地流转的突破口源于组织联建机制。杨口镇通过统筹17个村居场实现跨村联建，成立杨口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将分散的村级党组织拧成党建共同体，通过土地流转以每年每亩400元的租金流转给种植户，并吸纳了20多位当地村民务工，
4: 一天赚70-80块钱，家里做得到事情啊，积少成多哈。
5: 按照一核驱动、两翼齐飞、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党建工作的镇村联动、村村联动，由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共同振兴。
0: 今年省财政厅下达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省级补助资金16.36亿元，对全省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乡镇、示范村创建对象予以补助，推动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实施。据了解，该工程从2023年开始实施，每年遴选40个乡镇、500个村作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对象，2024年以来共筹措76.64亿元，累计支持160个乡镇、2000个村开展示范创建，推动示范地区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6: 福建省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日前在实施憨江投用，产业园以安全建筑、一站式配套、零碳智慧标准打造一体化产业载体，吸引协辅企业入驻。
0: 产业园园区厂房统一采用丙二类高标准消防建设，自动喷淋、烟感报警、防排烟等消防系统全域覆盖。园区里智慧车位、共享餐厅、人才公寓、商务会场、共享办公区、健康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入驻企业的后勤保障、物业运维等事务全部交由园区统筹，可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7: 很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一些企业进来的话对企业更实效更方便，包括供应商、材料商、客户肯定是有完全大的帮助，我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嘛。
0: 园区集聚协辅上下游优质企业，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在全省首创共享车间加产业链集聚模式，支持企业拎机投产、快速达产，共享高端设备、研发平台与产业资源，
8: 把企业的车间变成是大平层，跟住宅概念一样，它使它的车间配合度更快，适应于未来自动化程度的。接下来马上就会开始做那个微电网，就是提供利电、碳足迹的计算，这个对高端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6: 莆田海事局政务中心日前办结辖区首单海船开航一件事业务，标志着这项全国性改革在莆田正式落地见效。
9: 过去，船舶开航办证，企业从申请到领其证书，一等就是1个多月。如今，这项业务在手机上就能全程办理，办结时限大幅压缩。
10: 这是莆田海事局办结的首单海船开航一件事业务，企业办理人员通过海事通 APP 中的海船开航一件事模块提交申请，海事人员通过智慧海事中的一件事业务模块办结该项业务，从申请到领取证书最长

0: 不超过7个工作日。
1: 以前办证要跑好几趟，这次在手机上就能全办好了，省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和时间。
2: 莆田海事局依托海事通 APP 打通全流程线上通道，对12项关联事项实行并联审批，落实告知承诺与容缺受理，变逐项跑为一次办，变人跑为数据跑，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0: 莆田海事局将持续优化线上加线下配套服务，推行告知承诺加容缺受理模式，以集成化、数字化的海事政务服务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护航本地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厦门大学加更号科考船近日再度启航出海，来自17所高校的130多名师生分4个航段乘坐加更号完成海上实践活动。
4: 本次加更号科考船出海活动属于厦门大学第7届海思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组成部分。出海期间将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浮游生物、应用海洋物理参数测定等调查任务，依托加梦海洋、筑梦海思等多支社会实践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政活动。
5: 在这次航次中，我们需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去测定我们的氮磷硅这些生物生长所必需的这些营养盐，从而我们了解海洋中这个水体的营养状况，提供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
4: 厦门大学海思学堂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顺利完成17个航段，共有5个国家和地区22所高校的500多名师生参与，累计航程超20000海里。
6: 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出海，实际进行采样，实际进行分析，然后现场出数据，然后让他们知道海洋到底是怎么变化的，也让他们体会到我们国家这个海洋科学在迅猛的发展啊。
4: 今年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创办10周年，也是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建立80周年。为促进中国同东盟国家互学互鉴，深化友谊合作，本次加更号将首次停靠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港，举办科考船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3: 请看一组资讯。
7: 福建省科技厅消息，日前，新能源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正式入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成为全国新能源领域首家入列的民营企业。这标志着全国首支新能源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企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正式启动运行。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对非洲出口各类汽车20.8亿元，同比增长41.8%，占同期福建汽车出口总值的23.9%，出口值连续2年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突尼斯、埃及是福建汽车对非洲出口的主要市场，商用车与乘用车构成福建对非洲汽车出口的核心品类。以节水八闽，你我同行为主题的福建节水宣传教育主题科普展日前在福州举办，展现福建在节水制度构建、技术创新与产品应用等方面的成效，推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0: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 这几个地方的革命机种都很好，特别是闽西，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恢前两天来信讲，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傅连璋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傅连璋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 我认为博城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1: 我赞同。
2: 赞同。
3: 赞同。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1: 我们。
4: 教育团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都可以摸得到。
5: 我让蔡天凯的实施跟你们一起去。
4: 我去找他，分到我这里的俘虏，何警长先替我带上，等汇合了再还给我。
5: 好，
4: 来，我先去准备。

0: 您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
1: 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0: 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2: 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3: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倒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倒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4: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好，我给汪精卫回电，派兵围剿共产党。
3: 前大军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5: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军和黄绍竑。
3: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沟通的。
4: 是，倒是。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您。

0: 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逝，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
1: 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0: 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1: 陈洁如已经定好了8月19号前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头等舱。
0: 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1: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
0: 很伤心吗？
1: 没有伤心。
0: 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1: 我没有假，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0: 那我写信给她。
1: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快写吧，我要回去休息了。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营。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2: 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3: 起义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2: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技术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起义，再暴动。
3: 起义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2: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2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2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4: 明白。
2: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许达勇3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0: 傅先生来了。
1: 百岁。
0: 傅先生，请。
2: 百岁。京城，子辉。
3: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4: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2: 丁昌，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4: 百岁啊，我们今天

0: 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明天。

0: 炸臭干子。
1: 你是暗龙的前一天，你家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家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生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共，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疆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0: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1: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配甲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湘妹子。
0: 你看那个是什么？
1: 菊妹子的手镯。
0: 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1: 换的是你的手镯。

0: 我不喜欢带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1: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小顾，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
0: 晓得，所以我今天把橘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你看，你的宝贝书香又装好了。

0: 过。我是想，如果我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回板仓老家吗？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
1: 好，就回板仓。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0: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苏玉
3: 到，
2: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3: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

0: 也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火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
1: 好，吃完饭尽快休息。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2: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1: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如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0: 什么？刚过了晋县，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1: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0: 陈如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1: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0: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二十军二十三营的人。
3: 王八羔子，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0: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在下命令。
3: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那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4: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3: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头。 把赤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无悔过决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4: 是。
3: 我建议队伍推迟两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4: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
5: 分析的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三个叛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6: 发生什么事情了？
7: 蔡天凯。
5: 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
7: 一个师都跑了。这个叛徒，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4: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
5: 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
4: 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
5: 不必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强求。
8: 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的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应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了，他们就全跑光了。
1: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十师师长。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9: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
10: 有我们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蔡廷锴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11: 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嗯，
10: 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嗯，
11: 来，
1: 泽谭，
11: 周书记，
10: 你怎么去伙房了？
11: 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叶挺军长的队伍了。
12: 请军长放心，毛泽谭一定不给队伍丢脸。
13: 看见你在南昌城，跟陈树湘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
12: 嗯，
13: 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
11: 是军长。
13: 对不起，朱军长，对不起，
1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一定也很想当一名铁军战士。
1: 邓子恢同志推荐过来的。你是闽西过来的？长亭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2: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 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
3: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1: 借，好借不好还哦。
3: 那就送给你。

0: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好应对了罗明纳兹同志刚刚报告上讲的第三个部分，土地革命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是分析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再次批判了陈独秀同志和究竟是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讨论的，只有这第三部分是不需要讨论，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5个县10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长工，润之平安到了吗？
4: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4: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6: 霞姑啊，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封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表决，不一致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0: 下面是各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先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1: 伯纳同志，各位代表，我认为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了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起义五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

0: 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1: чем суть вашего обращения？
2: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3: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4: 是。

0: 同志，你总算归队了。卓越，带战士们去吃饭休息。
1: 是，
0: 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
1: 没有孙玉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王成兄，
0: 记得，泸州起义，我们在顺境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2: 回来就好。
0: 哎，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3: 李希兄，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
4: 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
3: 都在国外做过牢，我比他多做了一次。不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来，
1: 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
3: 仲洪兄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0: 那就是你想念我了。
1: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
0: 全义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不要跟他讲，他喜欢骄傲。现在玉杰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5: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船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 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

0: 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起义军会合。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下，隐蔽好等待时机。
1: 明白。
0: 等我们赶到南昌，城里全部被朱培德队伍封锁了，我们就一路追你们。手里没有武器。
2: 他们一路盘查，只能东躲西藏的找你们。幸亏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100多里的速度。
3: 子凡，子凡喽，
4: 一定饿坏喽。
3: 林有侠，
4: 哎，你刚才
3: 朱军长讲，不用惊动伙房的师傅们，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
2: 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我们两个的脚差不多大小了。
5: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2: 啊，洗洗脚。
5: 就是擦布的大小。
2: 你是做了打工，你不要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啊，恩来讲过，
0: 你去柏林找他，
2: 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
0: 哼，
2: 你们讲事情，我们去先来俘虏。
0: 好，
2: 伯承，走，
0: 那我先过去。
6: 我们从南昌带回来2000所乘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0: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吗？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
6: 你讲嘛，做啥子都没得问题。
0: 那你去做25师。
7: 70师3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8: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
7: 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赶。
8: 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 令秋白感动不已，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9: 我先宣布一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10: 你还小得很嘞，有意义震撼你新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9: 毛泽东同志，你的七次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 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的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
7: 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我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兹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 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

0: 很多时间。
1: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裂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
2: 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我给你背一下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3: 你背吧，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
2: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3: 对。
1: 第二，
2: 拿起枪杆子，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3: 对。
2: 第三，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1: 简洁明确。
2: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3: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暑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和我们回板仓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的，妈妈也是共产的，我几岁才能做共产的？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1: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4: 赞同，
5: 赞同，
6: 赞同，
7: 赞同。
8: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9: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10: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11: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12: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13: 也算我一份。
11: 算我一份，
14: 我的一份。
15: 算我一份，
16: 我的一份。
11: 哎，我的。
17: 算我一份，
18: 算我一份，
19: 算我一份，
20: 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2: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安源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所在地，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给代表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得立刻干他们。好像5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2: 我要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再说。
0: 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
1: 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
0: 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2000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
1: 带有山洞的都被用枪。
0: 要多备一些炸药。第一。
1: 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
0: 行，
1: 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0: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
1: 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0: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
1: 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
0: 又怕你被民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民团狗子越来越多，
1: 泽民给我搞的证件，明头的，兄弟们，都过来一下。
3: 平江、浏阳、重阳、醴陵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0: 雨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一百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都举起来了。
2: 正当中，走了。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3: 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好。什么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4: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曲妹子，你下姑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 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好，我留下。
5: 自卫队，李宁农民起义队伍打来的，农民的政府对决，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市开会，通达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6: 是。
5: 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7: 我的报告，丘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
5: 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你去探望下，还是我去。
7: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炎帝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5: 10天后夺取长沙城。
7: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大好的消息！快讲！我要大声的讲。
5: 好，大声讲。
7: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德铭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铭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5: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7: 秋柏告诉他的消息。 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知道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卢德铭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
8: 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
9: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
0: 总指挥由卢德兵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在德兵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前敌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1: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2: 我先讲，
3: 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

0: 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
1: 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2: 是。
3: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4: 爸妈、大嫂、蓝英、有叔，你们好。
5: 我跟大哥来九江，
6: 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林有家，
7: 到！
6: 去火房报道。
4: 什么？
7: 让有家去烧饭？
4: 爸，
7: 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6: 我要急，我想听。8月1日。
8: 凌晨2点，三声枪响，
7: 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9: 你的任务是保障起义军的纪律，不要违反纪律。
7: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
4: 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火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一有空就来火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
10: 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1: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7: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
11: 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10: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12: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6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
13: 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汀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12: 您是裁缝铺子？嗯，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程、邓子恢问好。哎，他还跟我讲。 在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14: 刘叔，您信？哎，
15: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锐进。越往后。 会越艰难。前大军黄绍竹的15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的？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0: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明向秋收起义前敌委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0: 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主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1: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2: 已经很快了。
1: 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2: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 也是专来统治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3: 你好，毛委员。
4: 于师长，
0: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5: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6: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7: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8: 你这个毛病。
9: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10: 毛先生，
11: 毛先生，
12: 毛先生。
13: 何天莹向毛委员报道。子清，毛委员，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4: 好的。
13: 俞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15: 本民，
16: 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5: 是啊，
17: 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18: 罗荣桓，我小的在湖南衡山内，
19: 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15: 你们辛苦了，
20: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龚达，明翰，
1: 毛委员，
0: 我来介绍一下彭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
1: 彭书记好，
2: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书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书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2: 夏部长好，从指挥好。 再来的路上，保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0: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1: 好。
2: 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0: 还没有最后确定。
3: 要等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让卓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
4: 黄埔四期，敢杀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5: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4: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
5: 何坤。
4: 何长工，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
5: 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0: 长工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1: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5: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0: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

0: 蒋先宇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1: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赓、贺中涵成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
2: 北伐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0: 还记得恩来同志？
2: 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叶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汀四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 有智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龚达、明翰、卢总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余洒都同志出任。
3: 我们举手表决吧。这个我是赞同的。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
4: 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5: 是。
4: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5: 先生，锦江说不好。 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
2: 九十度躬。
3: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0: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迷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红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0: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1: 是，倒是。
2: 好的，
1: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3: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0: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1: 倒是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伯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晋江一人。
0: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1: 是，倒是。
4: 报告军长，五号烈山全部抓获。
5: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4: 是。
6: 打倒反动蒋介石！
7: 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银元少不了。

0: 朱局长，朱局长，
1: 恩来，坐吧。
0: 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南昌暴动纪念，
1: 朱德，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0: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奇信号。
1: 就是，你是没看到。
0: 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 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在南下是不是好些？
1: 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
0: 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七十三团就整顿得很好。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一群这样的党的领导。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我们很快会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 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
1: 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
0: 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
1: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0: 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2: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1: 早讲了，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2: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0: 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的行动，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
1: 唐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0: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钧、黄绍竑。 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越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的老天爷呀！橙色，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的颜色？太胡来了！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黄色，
3: 闪闪，
2: 哟吼，
3: 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4: 拉力，
2: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5: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3: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2: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

0: 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1: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色彩精灵们，准备好了吗？听我指挥。

0: 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1: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2: 多么金星！
1: 咋？怎么了？
0: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
3: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
0: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1: 我确实没注意到。
0: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1: 好吧。
0: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3: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0: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4: 超级。
1: 对不起，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0: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1: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0: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1: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我是说，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0: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1: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

0: 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2: 记住。

0: 起涂鸦。我的花，贝贝，你吃光了我的花。
1: 不，我没有啊。哼，我只是吃光了我们的花。
0: 好吧，如果这是我们的花，那么你应该留给我一半，不然我今天吃什么？
1: 那就去摘更多的花了。
0: 贝贝，我们住在彩岩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现在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儿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我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贝贝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0: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嗯，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1: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2: 啊啊，嘿，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咯。
0: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啊？
3: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0: 泡泡，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他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他还没回家。
3: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1: 呀吼，色彩精灵，那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5: 是的，都是我的错。
3: 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5: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1: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5: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画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6: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画，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5: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3: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4: 当然，
3: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挂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6: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这里又好黑。那是什么？
0: 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5: 对不起，泡泡。
6: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6: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嗨，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5: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
0: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3: 等一下，
0: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0: 的神奇画笔。
1: 小狗精球来喽！
2: 啊，我见到了汉堡！啊，带球！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1: 我去捡球。哦，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2: 你好，你是谁？
1: 你好，
2: 是谁在那里？
1: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2: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1: 什么？
2: 你不是那个人。
1: 我是汉堡。
2: 会说话的谁？
1: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2: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在瀑布后面。
1: 可是，等一下。
2: 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哦。嘘，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2: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1: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2: 我做的。

0: 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1: 我也帮忙了。
0: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
2: 可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1: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0: 想不想一起玩？
2: 好呀。
0: 就这样。
1: 好好看呐。
0: 这个星星，
1: 这个
2: 潘迪，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0: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2: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0: 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2: 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境的事。那里叫水墨之境，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在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3: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
4: 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2: 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4: 抱歉，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2: 可是。
4: 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2: 我抓住你了，公主。
3: 绳子，用力拉！
2: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0: 大家好，
3: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汉堡想象出来的。
0: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2: 潘迪，可以带我的朋友去水墨之境吗？
0: 没问题，不过你们也要带我到色彩世界玩。
2: 一言为定。
0: 请进。
2: 谢谢你，潘迪。
0: 不，谢谢你，汉堡。我很高兴交了新朋友。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

0: 棕色，哦，粉色。你好，布布。
1: 你好，潘迪。嗨，小刚。
2: 你好，布布。
0: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2: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啊，
1: 谢谢，
0: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
1: 会痛吗？
0: 会有一点痒痒的。
1: 那来拿吧，潘迪。
0: 布布的紫色。哇。谢谢你，布布。啊，糖糖的黄色。
3: 我背后痒痒的。哇！
1: 嘿，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2: 你会知道的。
1: 神秘的惊喜！我要告诉所有人。
0: 斯诺诺，你们好。
4: 熊小妹，
0: 潘迪，
2: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
4: 可以。
0: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2: 哈哈，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3: 恭喜你们满意。
0: 谢谢谢谢雪宝宝们。
5: 对了，
2: 什么事儿？
5: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0: 这个是惊喜，
2: 你们会知道的。
5: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3: 一定是个大秘密。
5: 我喜欢秘密。
3: 我喜欢惊喜。
6: 我们得告诉大家。
0: 贝贝的桃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1: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0: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2: 这是个超级惊喜！哇，
1: 一个秘密，
2: 一个惊喜。
0: 是漂亮的蓝色。
2: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0: 湖水的蓝色。
2: 装好了。
0: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2: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0: 让我们开始吧。
3: 喜欢我的雪白色，
6: 但是为什么？
0: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6: 这一定是个超级惊喜。
3: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1: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6: 到底为什么呢？
1: 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
3: 大家好，怎么这么热闹？
7: 大家好。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7: 有一个大

0: 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1: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2: 没人有头绪哦。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
3: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但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谜团了。快看。
0: 你好，潘迪。惊喜时间到了吗？
4: 就是现在。
5: 是的，太完美了。但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4: 感谢大家美丽的颜色。
5: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
0: 这样好漂亮
2: 啊！太好看了。
4: 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1: 我要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2: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3: 我也是。
0: 啊，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
4: 没错，托马，
2: 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终于好了。
4: 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哈哈。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

0: 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1、2、3，吓到你了！
10: 再来一遍吧。
9: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的

0: 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0: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啊，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承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
0: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

0: 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0: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1: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呢？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

0: 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 这个是高度

0: 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000,000,000。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000,000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

0: 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式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1: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视野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

0: 时期，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1: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赢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赢学的出现？
0: 赢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1: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0: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赢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2: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临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赢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赢学。那么我们看到155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3: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4: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

0: 对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喝
1: 咖啡就维持大蒜要文明。
0: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
2: 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它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 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3: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者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2: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 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 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 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的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的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 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 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 是以特殊性。

0: 病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1: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0: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惠安，有一种与海对话的古老记忆，它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将潮汐的呼吸、风的形状，以及世代望海的眼睛，都刻进石头永恒的记忆里。每一件作品都是一首石头的史诗，记录着人与海千年不变的对话。
1: 欢迎啊，说起我们惠安石雕，好，不得不提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我们石雕的一代宗师李周。那我们影雕哈，它也是来源于李周独创的一个真黑白。所以我们为了表达哈对他的一个崇敬，我帮他塑了这个像。哦。那接下来哈，带您去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惠安石雕的一个脉络啊。我们这个就叫时光隧道，就是连到最早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近代。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惠安石雕的一些工程案例，嗯，还有这些哈，这些你看这些岩雕的这些龙柱，嗯，早期这些岩雕龙柱也都雕得非常的简练，
2: 能通过这个手工艺，然后把石头雕刻的这么栩栩如生，这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对，
2: 我觉得，
1: 嗯，你看哈，现在这边是岩雕哈，它什么叫岩雕？嗯，它就是一个。
2: 圆柱形的这样的是吧？
1: 立体的雕刻，
2: 哦，立体的，嗯，
1: 对，嗯，这个是龙柱的岩雕啊，这个是人物的岩雕，嗯，啊，这个是属于叫浮雕，龙柱的哈，浮雕它有分哈，比如说浮出来几公分，嗯，浮得浅一点叫浅浮雕，嗯，浮得再高一点就叫高浮雕，哦，嗯，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线雕，嗯。它是以线为主，嗯，来体现一个画面，嗯，然后就是中间我们也有过渡，还有这个是影雕哈，嗯，你看影雕我们是可以更精准细腻的表现一个画面，
2: 嗯，这就是您最擅长的，
1: 对，它影雕它就是雕得太细腻了，嗯，所以它才能够把一个画面雕得栩栩如生，
2: 没错，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家族的一个介绍了，是吗？
1: 对，嗯，这个是我们历代传承人的一个简介，嗯，我们第一代是蒋三斗。

0: 我是在福州开设蒋延成食铺，现在在三王西巷的这个蒋延成食铺遗址还在，现在就是一个地基了。
1: 这几代传承人，您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吗？
0: 是的，我跟我爱人，我们都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1: 那当时传承到您的手上，是您父亲的意愿，还是说您自身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0: 因为我是从小哈就在叮叮当当凿石生活长大，那长大了，我们自然而然哈，我们对这一份工作哈，我们是觉得还是挺热爱的，
1: 也是一种耳濡目染了。
0: 对，看着大家哈对他们的工作哈，他们的认可，我们也觉得我们觉得这份工作，
1: 特别有
0: 好的，
1: 对，传承有它的意义所在。
0: 是的，
1: 是。

0: 们这件哈，它这个是由27块的一个公斤石来雕刻18幅的女雕的一个画面。
1: 18幅？
0: 对，里面就是像我们偏国光正常偏国光这样的偏的。里面就是这个哈，里面它是可以体现慧眼里的脑中青。
1: 脑中青。
0: 对，三代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有工作场景，还有一个爱美的一种画面。我们影雕的形式，它是可以留住我们作品的精彩的瞬间，来体现我们一个绘里精神。像这一套哈，我这个是雕两种形式的。这个是慧眼里啊，慧眼里爱美的。这边是劳动的场景，我们慧眼里分两种，大做的跟小做的。我是双面雕刻，一边大做一边小做的。这是一个慧眼里啊，勤劳质朴跟热爱生活，
1: 爱美，
0: 通过我们这个绘里之窗，然后弘扬到全世界。
1: 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比较有意义。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从您的这个服饰上就能看得出来，慧眼女除了勤劳，其实她们也非常的爱美。你看慧女的这个服饰，它的色彩就是五彩斑斓哈。
0: 我们是一个多巴胺的颜色。
1: 是，没错，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巴胺，非常的漂亮，这个色彩非常丰富。
0: 像这些哈，全部都是我们手工绣的。
1: 是，通过作品其实也可以让国内外更多的人知道认识我们的慧女。
0: 对，就是传承我们的石雕文化，弘扬慧里精神。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影雕是刻于石上的海之史诗，而慧眼女的服饰便是穿在身上的海之日记。
1: 江老师，其实刚才一来到我们的馆里的时候哈，我发现咱们的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留白的，但是我一下就被这上面的这个五彩斑斓给吸引住了。我发现这上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您身上这个元素的这种跟慧女相关的，是吧？
0: 对，服饰上的一个颜色啊。早期我们慧眼里哈，它是因为这个生活在海边，有时候是工作上哈、劳作上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服饰哈，它就是遇到水哈，我们有时候去淘海哈，遇到水哈，它是不容易粘在一起哈，那种比较容易干嘛哈。它这边有一些褶皱，比较容易干的。这样子印一下也比较漂亮。
1: 它便于这个活动的同时，然后有这样的褶皱也比较好看。
0: 对，所以我们慧眼里哈，它不仅是勤劳质朴，而且热爱生活。
1: 是的，没错，有很多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很多的女性，她们如果喜欢的话，她们也会来到这里。特别现在文旅越来越发达了，
0: 对，
1: 大家越来越爱美，爱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服饰哈，她们就愿意来体验一下。
0: 对
1: 啊，真不错。
0: 对，
1: 其实刚才过来我看到这边您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0: 对啊，
1: 咱们今天要上手的这个影雕，这个属于半成品了吗？
0: 是的，这个是雕半成品。等一下这些线条哈，你可以先来雕刻。
1: 但其实这个属于半成品的第几个步骤了？
0: 这是第二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它凝磨上去。
0: 对
1: 吗？
0: 对对对。那影雕它这个雕的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各合金钢锥的这个像针一样大小的这个点，然后来雕刻一幅画面，有这个点带线带面，点线面的一个结合。它是通过粗细深浅虚实的有机结合来组成一幅画面。

0: 来，你来先试一下，你坐过来，好，坐过来试一下。
1: 好嘞，这个握笔有什么方式方法？
0: 你这个工具哈，工具的这个尖端放在食指的中段，然后九十度角食指放下去。
1: 可是我一敲，我觉得它就会变成一个惯性，哎，那怎么样来控制它的力道？好难。
2: 那刚刚雕刻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让它把那个工具拿稳，那掌握它的深浅度，现在还没办法雕得很难的，所以现在只是让你先把这个线条轮廓雕一下，
1: 轮廓先雕出来，
2: 对，那最后一遍肯定得我来，
1: 那像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幅画，我怎么知道它什么地方是应该虚，什么地方应该实呢？
2: 刚开始只是你是先把这些轮廓哈给它雕得比较准确一点，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才能够开始把一个深浅的一个过渡，所以你现在只能是先把这些线条给它雕得准确一点。
1: 明白了，就比如说像花的轮廓，这个花瓣什么之类的。
2: 对，
1: 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稍微一敲打过去它就。
3: 当我终于将呼吸沉到在肩，手便奇异的稳了。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通道，去触探石头深处那片早已存在的沉睡的海。
0: 我们今天这个班是福州大学夏公益公共艺术班的同学们哈，希望大家能把这次的这个作品哦，给它做得非常棒。我们手上有一个笔对吧？还有个红肚子哈，我们先把要雕刻的线条描起来。
4: 引雕相比我们平时学习的泥塑或者浮雕、圆雕都有所区别，采用了黑白针的这种技法去创作，我觉得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创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5: 就刚刚那体验一下，感觉手会很抖，因为那个笔太重了。看到他们那些老前辈做出那么精细的引雕，挺佩服他们的，肯定是有那种岁月还有经验的积累了，对于这一次研学感到非常有收获。
6: 教授，其实有个问题我特别的好奇哈，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做石雕的人家，好像这儿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是石雕的一个创作中心。那我们引雕这一门特别的技艺，它为什么会深深地扎根在惠安这片土地上？您觉得是某种必然吗？
2: 这个是土地和海的共同选择吧。我们惠安面向大海，生活离不开海，我们的祖先每天都看着潮起潮落，心里装满了海的故事和情绪。石头是最诚实恒久的材料，它不会腐烂，也不会变形，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想把心里的那片海放进这最坚硬的石头里。这是一种对话，用最恒久的去记录最流动的。所以不是惠安人选择了引雕，是海和石头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译者。
6: 译者这个说法真的是太精准了。您刚才也有提到，创作者的心中要有一片海，不光光只是手上的一门技艺。那您觉得技艺和心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技是船，心是罗盘。你首先要熟悉你的船，知道怎么划桨，怎么掌控方向，这是基础。但如果你心里没有那片海，不知道要去哪里，船划得再稳，也只能在原地打转，或者容易迷失。你的手只是听从心的指引，把内心景象翻译到石头上。我们不是创造美，我们是翻译，把海的语言、时间的语言翻译成石头的语言， 惠安人世代都是这样的。

0: 子。
1: 对于艺术的创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传承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环。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来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学习，您觉得您要传递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信息呢？
0: 手艺要教哈，但那是第二步，我会先带他们到海边去听、去摸、去感受，要让他们知道你手里要刻的不是教科书上的图片，而是你能感受到的这片真实的海。只有他们的心和海建立了联系，他所下刻出的石头才会有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复制品。
1: 这也让我想到了未来哈，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了以后，咱们影雕这一门技艺哈，它会变成什么样新的一种形状呢？还是会像一片新的海吗？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石头是古老的，但海每天都是新的。这门手艺要活下去，就不能停住不前。未来的影雕不一定追求像，它可能是抽象的线条，只要海的精神内核在，它就是有根的，就永远会有新的形态呈现给大众。
1: 离开前，我再次抚过那些石头，在指尖之下，我感受到了涌动，千千万万个点汇成潮汐的形状，无数个望向海的身影，留下了会呼吸的印记。原来每一件影雕都是一首没有声音的叙事诗，写下的都是海的篇章，而读懂它的人便会听见自己心底那片最原始的海正在与这首诗轻声对唱。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爹。

0: 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恐怕没有哪种小吃比土笋冻更矛盾。有人听见土笋冻，唾液翻涌而动；有人看见土笋冻，嘴巴就是不敢动。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我看着就感觉不好吃。
3: 看那样子不敢吃。
4: 没有，不敢尝试。
1: 觉得那里面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可怕。
5: 好吃，脆脆的，口感不错。
6: 它那口感就是跟果冻差不多吧
7: ，QQ 弹弹的，就然后有嚼劲，有那个脆的那个东西在。
0: 让绝大多数外地游客对土笋冻这道美食产生矛盾心理，无疑就是土笋冻的原材料土笋了。哎呀，这黑黑的土笋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海鲜吧？
3: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仔细问，反正说了一个名称，我也不懂。
8: 他说里面是一种动物，一种小虫子，
9: 就是那种土笋吗？听名字的就是这个。
2: 是植物还是动物？
9: 当然是植物，动物怎么可能呢？
0: 在厦门的巴士海鲜市场，这儿的土笋冻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别看土笋长相怪异，在当地啊却有着海中冬虫夏草的美誉。那为什么这道简单的美食小吃竟然能媲美冬虫夏草呢？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揭秘这背后的真相。
2: 入口顺滑，而且脆嫩鲜甜，好吃。其实呢，让一部分人啊望而却步的，是这个土笋冻里面这些黑黑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老板娘，我问一下，这个土笋冻里面黑黑的东西是不是土里长的笋啊？
10: 当然不是，它是我们海的当地海边上生长一种海虫，然后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土笋。然后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是吗？
10: 对，味道鲜甜可口，我们当地人哦都把它称为是海中的冬虫夏草。
2: 海中的冬虫夏草，那我多吃点。
0: 海中的冬虫夏草，不是吧？这街边一碗土笋冻20元上下，其中的主要原料土笋500克也才上百元左右呀。而冬虫夏草仅仅每克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很明显，这价格不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主要原因。那究竟？

是什么原因能让土隼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呢？难道是因为土隼和冬虫夏草长得像？为了搞清楚土隼的奥秘，我特地拜访厦门大

0: 是生长在江河入海的地方，或者是有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或者是有红树林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笋都比较喜欢栖息在这些地方。哦，
1: 瞅准了一块合适的滩涂地之后，蔡教授开始用工具挖了起来。这还没两下就马上有了收获。哎，哇，
2: 我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大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哇，它其实它的这个外形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摸上去它会是软软的，像毛毛虫之类的。但是其实摸起来，它皮肤、它的肌理纹理相对的粗糙一些。
1: 它摸起来相对粗糙呢，是因为它有一点收缩啊。
2: 完了，这个看起来就像土笋，实际上这种土笋的学名叫做可可格郎星虫，
1: 而且呢，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在。 加上有个小尾巴，所以大家从外形上觉得，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只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嘛。你看，它们上端都有一条细如火柴梗的尾巴，冬虫夏草的尾巴呢，看上去有点像枯萎蜷缩起来的草根，而土笋的尾巴却是它的嘴。依靠这条伸缩自如的尾巴，吸收滩涂上沉积物的养分。至于中间的躯干，两者也极其相似，称圆柱形，皮肤都是皱皱巴巴的。而它俩唯一不同的是，冬虫夏草的躯干生有几对足，土笋的身躯啊，就是光溜溜的圆筒状。哎，偷偷的告诉你啦，土笋的嘴巴周围啊，长着很多的触手，展开之后像星芒状一样，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虫。
2: 哎，我发觉这只土笋啊，它的这个前面的小尾巴都伸出来了，它稳不伸出来了，是不是就说饿了想吃东西了？<笑>
1: 是的，这个它一般就是会吞咽，通过这个纹呢去吞咽这个泥巴。那它是吃泥巴里面的动植物的一些分解后的一些有机颗粒。
2: 那现在我们在这片的话，是每次可以挖到很多的土笋吗？
1: 厦门下潭尾湿地公园呢，它是严禁捕捞这个。 其他一些保护动物的，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呢，土笋会比较多，所以我们随便一挖就会有，
2: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相对多一些，
1: 但是其他地方呢，因为这个采捕量很大，可能。
0: 土笋的资源量在逐渐的下降，
2: 是
0: 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呢。我们要今天把这个土笋呢都给它放归回去，
2: 毕竟是保护海洋、保护生物的人人有责，对。
0: 土笋细长的吻部和相对粗壮的躯干，确实与冬虫夏草在外形方面相似度极高。不过，仅凭长得像这一点，当地人就把土笋比作海中冬虫夏草，那这个理由可不足以服众呀。 那大家都知道了，冬虫夏草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难道土笋也是如此吗？为了继续寻找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我找到了闽南土笋动制作技艺厦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旭。
2: 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这个星虫呢，指的就是土笋的学名可口格囊星虫了。看来这次我是找对地方了。哎，陈老板，你
3: 想知道答案，那你必须了解土笋洞整个生产过程，你才能从中找到答案。
2: 哎呦，叫陈老板还卖关子哈。
3: 那我也顺便给你学习一下哈，这个土笋洞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了哈。好啊，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感受一下，
3: 走。
0: 制作土笋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首先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并挑选出品相合适的土笋，然后清除干净土笋的内脏和杂物，这一阶段很考验自己的耐心跟体力。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熬煮。
4: 熬煮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5: 十几分钟吧。
4: 十几分钟。
0: 土笋冻制作最关键的就是熬煮环节。陈伟旭告诉我啊，因为土笋体内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经过沸水熬煮之后，胶质一点一点的被吸出体外，融入水中，原本清亮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而这就是土笋冻的精华部分，也是为什么陈伟旭要邀请我来参观土笋冻制作的原因了。

0: 自然冷却之后，将分装好的土笋汤放在冷库中冷藏。12个小时后，土笋冻就制作完成了。
1: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土笋冻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很可爱哈。我试试，要蘸上这个酱料。冰冰凉凉 ，Q 弹爽滑。
2: 好吃，
1: 好吃好吃。哎，不过话说回来，刚才我的提问你没有回答我，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要把土笋称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呢？
3: 土笋冻它不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还高，同时它具有滋阴降火、养颜美容等功效。与冬虫夏草在滋补、保健等方面有类似的作用。
1: 那我可以多尝一个了，
3: 再来。
0: 原来土笋和冬虫夏草一样，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因此它们在食疗方面都作用突出。在医用价值方面，冬虫夏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常被誉为滋补界皇冠上的明珠。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土笋，不仅可以食用，同样也跟冬虫夏草一样可以入药。这些年它已被科学家发现，土笋具备降血压、抗血栓、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因此啊，这也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之一。

0: 笋与冬虫夏草有着相似的外形，在营养药用价值方面也有相通之处。虽然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土笋冻，但土笋近些年来面临着野生资源锐减的困境，那它的产量会像冬虫夏草那样越来越少吗？为了弄清土笋产量方面的疑问，这次我来到福建霞浦，寻访土笋养殖达人许书熙。
1: 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一家土笋养殖基地。据说啊，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土笋呢，大部分都是通过这里人工养殖出来的。
0: 这里是闽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土笋养殖基地许氏水产养殖场，它占地300多亩，每天都要供货给福建闽南一带以及外省客户。
1: 徐总，其实有一点我还蛮好奇的，我们都知道土笋它是生活在这个海边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但是放眼望去我们的养殖基地，我看到都是农田，难道我们这边养殖土笋不需要海水吗？
2: 它肯定需要海水的啊！你看这边里面的水全部都是海水通过这个管道从海边抽取下来的。
0: 许书熙有着20多年的土笋养殖经验，是当地最早从事土笋养殖的商户。他通过引入海水，配以科学人工投放饵料等方式，模拟出最适宜土笋生长的海边滩涂环境。那这一独特的土笋养殖技术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位于前列。
2: 这种地挖进去，它纯属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们的土笋，平时我们厦门那边吃的土笋就是这个。亩产量目前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大家的平均亩产量大概1300斤到1500斤，算很高的了。我们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哇，
1: 这完全就是土笋的乐园嘛！这可想而知啊，在我们的脚下，轻轻松松就能够挖到土笋吗？
2: 是的，是的。
1: 那我要赶紧试一下，我也来挖挖看。
0: 看，工人们在泥地里挖土笋，好像很轻松。哎，我也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1: 来，我来试试看啊。
2: 对，
1: 就这样一锄下去啊。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轻轻一刨啊，
2: 对，
1: 就会发现吗？哎，
2: 我打你锄到上面就有了。
1: 哦，这里哪儿？哦，这还有，这还有，
2: 对
1: 对
2: 对对。那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整个土翻过来，然后更立体。
1: 你这边更多哎。
2: 对
1: 对对对对，我看。
2: 其实密度是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
1: 我发现在这个养殖基地好像比这个滩涂更容易挖到一些。
2: 那肯定的了，
1: 量多的。
0: 与厦门红树林公园相比，养殖场简直就是土笋的乐园。我这儿挖一下，那儿刨一会儿，哎，不到半小时啊，就收获满满了。
1: 来，满满的一桶。
0: 尽管土笋亩产量惊人，但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土笋养殖无法依靠人工繁育，完全需要依赖采捕野生的土笋苗种来维持养殖规模。由于土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经常会吸引很多人在海边滩涂上乱捕乱挖。

0: 那这一行为也是导致土隼的栖息地被破坏，野生的土隼资源锐减。
1: 2015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购到2000公斤，到了2017年的话，平均一天的话不到250公斤。现在的话，能收购的种苗也越来越少。
0: 为了解决种苗资源锐减的难题，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养殖基地联合养殖技术方面的专家，开始尝试土隼的人工繁育。
2: 其实我听说你最近这几年都在参与这个土隼的人工繁育这块的研究哈。
1: 对对对。
2: 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1: 目前进展的话，就是人工育苗的话，胚胎死亡率是比较高，特别高的。
2: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1: 目前的话，正在努力的攻克。啊，
2: 那如果是攻克成功的话，相信对我们这个土隼这个人工养殖这一块这个产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对对对对，如果这方面一旦攻克的话，规模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啊，
2: 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土隼啊，
1: 对
2: 不对？
0: 尽管土隼育苗实验进展缓慢，但以许淑熙为代表的当地养殖户并不气馁。他们坚信，在多方科研机构的帮助努力下，终有一天能突破瓶颈。
2: 土隼和冬虫夏草外形相似，营养价值高，再加上它的食疗效果显著，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土隼的产量也在日渐减少，这几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解释出了咱们福建闽南一带为什么会把土隼比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的关键原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0: 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上。

0: 意，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
4: 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

0: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地上。在这里它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它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商、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体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0: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伴随着养殖业和工业飞速发展，洛阳江的红树林大量消失，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一种恐怖的外来者，
1: 就是护花迷草。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
1: 它生长繁衍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国家把它引进过来的时候，是觉得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滩涂给它固定掉啊，不会说防止一些像水土流失这种的，
2: 当做一个整治的一个有益的植物来引进它。
1: 对，然后后面没想到蔓延实在快，而且它物种比较单一，而且对红树林的形成竞争优势。
0: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1: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治，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还要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2: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1: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恒翼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除治完之后，也有种了一些红树林跟南方剪藤这一类的。今天可以邀请你过去我们保护区去看一下。
2: 好。

0: 老公，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红花树跟白骨朗，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1: 长着白花的这个是桐花树，桐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两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朗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蕨的话比较高，像这一片秋蕨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3: 一棵成树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蕨它长势比较良好，它可能。

0: 可能有一定种情，就是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茄，
1: 高的都是秋茄。
0: 对，它的成长周期啊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2: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呢？
0: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二十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0000多亩。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为辅。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朗，或者是我们这个同花树，然后跟秋茄、粉椒，
2: 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0: 红树林哦，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哦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哦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摘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哦，它暴露在空气中，把它移动的。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它就变红了，
1: 已经开始变红了。这个
3: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

0: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二十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1: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人，他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意有他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2: 王工，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0: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2: 好的。还没开始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3: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穿土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些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2: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4: 这个是同花树。
2: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4: 泥土比较烂一点的比较好种。
2: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4: 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4: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个洞。
5: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4: 要差不多这么深，
5: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
4: 对，然后呢把这个树放下去那个泥巴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哦，
5: 要压紧一点。
4: 要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哦，
5: 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4: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
6: 你要看潮水，
2: 潮水
6: 要跟潮水上班的。哦，
4: 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2: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公，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壳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

0: 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
1: 哦，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0: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2: 过来看鸟的吗？
3: 是啊。啊，
2: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的，你试一试。
1: 哎，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2: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会有200多种、30000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哦，
3: 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2: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他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哦，
3: 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2: 对对，
3: 我来看看，我来找找。
4: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1: 哎，有看到了，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2: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咯。
4: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2: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的是17只。
4: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贝有了休养之地，也给鸟类提供了避风港和觅食地。面对这么多天上来客，保护区也做好了万全的待客之道。
2: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那种救助计划，然后像我们每年救助各种鸟类呢，有300只，就我们也累积了救助了3000只的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巧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一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他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一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1: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2: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留一个生生不息的铭。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

0: 午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

0: 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

0: 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裹，
2: 请稍等。

0: 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哪里的？
3: 审判。
8: 你这个孩子哪里？就在那边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

0: 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1: 艺都
2: 是炼成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2: 才能称之浓郁。
1: 接着演。又复碎。妙耶！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性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

0: 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朕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蛇仔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
2: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在。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4: 王秋龙。
3: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3: 臣遵旨，
5: 圣上。
3: 哼，
5: 是。
3: 哎，杨元帅。

0: 斩杀女儿，皇命不可违，护犊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
2: 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3: 住口！这是大逆不道！
4: 哼，
3: 胆敢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
4: 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格挡有我耳啊！
4: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
0: 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5: 你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0: 你害怕，我们不怕。
5: 对，
0: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5: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2: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0: 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哦，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5: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
0: 如果宋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欲聊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5: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4: 走走走，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威风啊你！嗯。
5: 娘，
4: 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呀，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 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 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0: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5: 是啊，娘，怎么办呢？
2: 娘，
4: 孩儿
2: 应该怎么办？
4: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那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3: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6: 驾。
7: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8: 请王监军。
7: 是。
8: 是来催促行刑的。
9: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5: 圣旨到。
3: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8: 臣杨延昭领旨。
9: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3: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
1: 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

0: 公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1: 那依监军看，我儿严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
0: 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3: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2: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3: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3: 不行，
2: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3: 来人。
4: 在。
3: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3: 来刀。
5: 奴婢在。
3: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5: 是，圣上。
3: 下去。
5: 是。
3: 都下去。
6: 是。
7: 没事的啊，蕾蕾。
8: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9: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2: 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9: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2: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9: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2: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9: 哦哦，走走走。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0: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3: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3: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3: 好。
4: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1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太监军，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
0: 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1: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
1: 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3: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2: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4: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2: 对呀，劫法场。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
4: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根，就是啊。好，
5: 接法场。嗯。啊。好，
6: 太君请。
5: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7: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
8: 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9: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您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
10: 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1: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1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1: 哎呀，不行，你看看。
12: 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13: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4: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
12: 这，
14: 行到了吗？
12: 快！
14: 这，
12: 这，这，这。
14: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
10: 那么就由杂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在。嗯。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啊，能行。
9: 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
2: 桂英，
9: 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2: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12: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
2: 没事儿，
1: 没事
2: 儿。站！站！准备。桂英，你快走！
1: 玉玉。
3: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1: 你是何人？
3: 穆克寨的穆桂英。
1: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远率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3: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1: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3: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1: 你

0: 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桂英，桂英，快！桂英。
1: 杨家，本吾娘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
0: 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明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3: 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上，上，桂英，
4: 解决。
3: 哎，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4: 我说早动手。

0: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0: 监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1: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0: 啊，莫讲多言了。
2: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0: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1: 别忘了，

0: 周龙汉人，
1: 实在没什么可疑的。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龙团队？
3: 打劫？
4: 啊？就凭你俩？
2: 就凭我们俩，我可以就砸死他。不行，周龙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5: 要走啊？
2: 应该不是偶遇吧？
0: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6: 低智商犯罪，7月31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0: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1: 哦，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3: 台阶？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4: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书桌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5: 在，
4: 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速速上降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5: 小姐，
4: 快去，
5: 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4: 为什么？
5: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4: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
5: 不能去呀，小姐。
6: 小姐，
5: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4: 不会被斩啊！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
5: 小姐，快搬！
2: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7: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2: 她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7: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寨，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7: 为什么呀？
2: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7: 对，那我这就去。
2: 哎，菲儿，你不会……
7: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2: 好，去吧。

0: 头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现在还不行。降龙木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是。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0: 走走走。
2: 木瓜，被麻
3: 了，小姐。
2: 木瓜，
3: 小姐不能去。
4: 开门！
0: 别管我，
2: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3: 小姐，
2: 不能去！
4: 开门呢，
2: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5: 小姐，有人叫门。
2: 木瓜，
4: 开门！
5: 快！这，
6: 哎哎，一起！
2: 小王爷。

0: 你不能去松祥龙墓，你现在把祥龙墓送出去，救出松宝就没有条件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祥龙墓送出去。
2: 啊！
0: 听我的，都回去啊！
2: 好，好，好。
0: 等天波府的人来，记住，我只想杀了你。
2: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来了就有救了。
3: 小姐，
2: 咱们回去说了，
3: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松宝就有救了。
4: 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小姐，
4: 快让人干什么？小姐，让我去，快点！
3: 小姐，
4: 回去等吧。回去，小姐，回去等吧，小姐。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0: 滚！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
5: 走！
0: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宣报先锋。
0: 是。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哼，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
1: 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
1: 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圣上有点想偏了。哎，杨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娘，
3: 这得感谢穆桂。

0: 硬啊。
1: 是。
0: 我的孙儿宗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1: 娘，现在赶紧弄香炉木啊。
0: 啊，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香炉木。儿媳得令。走。
2: 啊，好啊，
3: 多谢
1: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
1: 天伯府的。
0: 天伯府俺去过。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少看看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2: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嗨，那个动静太大了。
0: 走，哎，停！
2: 天伯府俺去过呀，
0: 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3: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让开，让。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4: 哎，走。
0: 掩人耳目。
1: 天伯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4: 走，
1: 快！
5: 站住！站住！天伯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5: 陆战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有伤大雅。快请！
7: 天伯夫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伯夫人在哪儿？
5: 小姐，
6: 桂英，
5: 小姐，你看，
6: 哎，桂英，
5: 小姐，
7: 啊，你们是天伯府的人。
6: 别急，别急啊！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9: 啊！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9: 周子，周子，
10: 周子，没事啊？怎么回事
9: 啊？
10: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文官斩门了？
11: 怎么办，小姐？
8: 别吵了。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让我想想，
11: 怎么办？
8: 降龙木没有了，
11: 是啊，
5: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8: 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3: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4: 投降了我们人也不是在中的人，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5: 停！
6: 走！
7: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了。
8: 前门走！
9: 小姐，你怎么来了？
10: 鱼，莫怪，哎，快进降龙墓出寨。
9: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
11: 都是掩人耳目吗？
9: 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10: 走了多长时间了？
9: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10: 笨木瓜，走，走，这样走，走，快走，
9: 怎么了？这是，哎，
12: 快，快，快，走。

哪里？哪里？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
1: 小龙木呢？快说！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2: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1: 说！
3: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啊！
4: 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1: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这样，这样，爹！
5: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1: 降龙木丢了。
4: 什么？
1: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 他们会藏在哪儿呢？应该就在这条路上。何以见得？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嗯。
4: 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1: 走。
3: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我。
1: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4: 追！
1: 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像。

0: 啊，小姐，你怎么知道？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
1: 他娘的！
2: 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4: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5: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看看。
6: 走，看看去。
7: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8: 好好找，
9: 干爹，好，你看。
10: 哎，找着了，找着了。
11: 走。
12: 小心慢点！哎，
13: 小姐小心啊！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
14: 咱们从这儿下去。
13: 哎，
14: 走。
13: 巳时已到。
14: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15: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14: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13: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14: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13: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饭店，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快，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2: 韩护，快点，快快！
4: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5: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清波起涟漪。
0: 好。

0: 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1: 他跑不了，
0: 来，
1: 加油！

0: 此道个别，不为过吧？
1: 可以，可以。
2: 宋某，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3: 谢谢啊！
2: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3: 那我就不说了。
2: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4: 快快快，
5: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4: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6: 是
7: 是。哎哎哎，
4: 走，
8: 快快！
5: 走了，让他们。
9: 停！停！
10: 好，好，好，小姐，
9: 叫你停你就停。
10: 停！停！停！停！停！
9: 快停！
10: 停！
9: 停！
10: 停！快！
9: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1: 什么？
10: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9: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
1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3: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2: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3: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 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2: 嗯，
13: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2: 是的，
13: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嗯，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

0: 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向粤东南。这两天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和季风急流的影响，全省是多阵性的降水，中南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那在强降水的冲刷之下，一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增强。那么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是之后雨水减弱了，仍然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8号这一天全省

都会有阵雨雷雨出现，中部南部普降中到大雨，尤其是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29号，富二代高压控制福建，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30号，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那随着副高加强并控制福建，气温又会有所上升，三伏天里的闷热卷土重来。比如说福州，到了7月底，8月1号，最高气温会升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有小雨，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小雨，24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大雨，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8度。昌吉州今天阴转小雨，33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28到10度。台北今天多云，31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个周荣实在没什么可疑。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3: 打劫啊！
4: 就凭你俩？
5: 就凭我们俩？
2: 我可以就砸死他！
5: 不行，
2: 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7: 低智商犯罪，7月31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克寨的人。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克寨的人啊？
1: 船夫，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4: 好，
1: 别跑，
5: 快点快点，
1: 跑，跑，再跑，
2: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1: 他跑不了，
5: 来，
1: 加油！哎，哎，哎。
0: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8: 宋某，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了。
8: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了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0: 快快快，
11: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1: 是是。
10: 走，
1: 快快。
11: 走了，让他们。
5: 停！
2: 好，好，小姐，
5: 叫你停你就停，
2: 停不停？
1: 停，
2: 快
1: 停！
2: 停，
1: 快
2: 停！
1: 快！
5: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 什么？
2: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5: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2: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呢？
5: 沿路找。掉头，
2: 啊，掉头，快！
12: 午时已到，
8: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0: 哪儿？
8: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
12: 五十一刻，
13: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4: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3: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4: 哎，把船停到岸边。
13: 哎，兄弟，往那边划。
14: 停岸边。
13: 哎，快点。

0: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
1: 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
2: 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3: 这怎么办呢？
4: 涛，赶紧走吧！
5: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克。
6: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5: 53克。
6: 53克已到，准备行刑。
4: 不能杀杨家后人！
3: 不
4: 能杀杨家后人！
5: 不能杀杨家后人！
4: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2: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0: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1: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0: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7: 黄花啊，看见了吧？
8: 看见了。
7: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8: 对对对对，
1: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
0: 哦，来，快快快，
1: 快点，快快！
4: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9: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5: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8: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7: 龙是谁？
8: 您啊！
7: 凤是谁？
8: 您啊！
7: 老鼠呢？
8: 您！
7: 呸！
8: 差不多，差不多啊。哎，
0: 怎么样，
1: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0: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1: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0: 小心！哎，怎么样？怎么样？
1: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0: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1: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0: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0: 太好了，太好了，小李丫头太聪明了。
1: 有没有绳子？
0: 来，绳子，绳子，
1: 快，
0: 好，
1: 给，
0: 快呀！小心啊，彩云。
11: 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2: 皇上下令，53克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11: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0: 疲乏，羊皮筏，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快！
1: 等等，你再等等。
2: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3: 醒醒，醒醒！
4: 住手！
5: 放开！好啊，娘
4: 啊！孙儿啊！
5: 娘！
4: 孙儿！
5: 娘！
4: 孙儿啊！孙儿啊！
5: 娘！
4: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6: 穆桂英，太狡猾了！
7: 你看，捞上来了！哎，
8: 好，
9: 好样的！哎。
10: 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1: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6: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1: 好听，
6: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0: 听。静静哟！
12: 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亲你的口嘞，拉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俩往旮旯里走哎！走啊！
3: 石老太君，您敢抗旨？
4: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3: 真的，不哭。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4: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3: 上。奶奶，奶奶，
4: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找不到，这。
3: 这是真的吗？

0: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1: ！
0: 桂英，
1: 没事了啊。
0: 娘，宋宝，没事了，有了降龙木。 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嗯，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嗯，
2: 好啊，
3: 谢谢你。
0: 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4: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不分开。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笑>
3: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4: 就是啊。
3: 是啊。
4: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嗯，
3: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笑>
4: 娘。 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嗯，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
0: 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嗯，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哎。
3: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5: 儿子，
3: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5: 娘就放心吧。嗯，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你不用去，
3: 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嗯，
5: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
6: 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呀！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5: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
7: 盗窃降龙木的幕后主使。酒来了，今天呀，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嗯，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8: 对，来，
9: 哎，先别着急。 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

0: 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2: 谢谢。
1: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2: 来
1: 来，
0: 哎，且慢，
1: 又咋的了？
0: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 咱俩啥约定啊？
0: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0: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 行，那喝吧。
0: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3: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0: 那当然了，出去吧。
1: 啊，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0: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1: 我真走了。
0: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1: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0: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4: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5: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4: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5: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6: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4: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0: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6: 对，
0: 啊，慢慢再说嘛。
6: 对
0: 啊，是主意。
7: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5: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2: 行，当然行。
0: 来来来，喝酒，
2: 喝酒，喝酒。
0: 来。哎，桂英，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 来，来，
0: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4: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8: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4: 那你的意思是？
8: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
1: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0: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3: 啊。哎，
0: 对不起啊，
3: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2: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0: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哦，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2: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4: 来，杨将军吃菜，来。
5: 我吃，我自己吃。
4: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5: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4: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0: 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6: 杨将军。
0: 谁呀？进来。
7: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5: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7: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5: 我一个人回去？
7: 是。娘，
0: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5: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0: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5: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0: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5: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5: 不。
8: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走了。
1: 揉骨老方，每支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你正在收看的是。

0: 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

0: 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

0: 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8: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

0: 苦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孙宝，我想穆桂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嗯。穆桂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桂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了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哼，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发现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将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监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0: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1: 正是，正是啊。
0: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1: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0: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1: 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
3: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4: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3: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4: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4: 小心些，哎呦！
3: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4: 哎，干嘛呀？
1: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1: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哎，为何？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5: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6: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5: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6: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1: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7: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
4: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4: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干嘛呢？
8: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8: 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9: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伯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伯府，还不上房揭瓦？